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
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
无量尊。

微笑现金融，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正寺，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即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到

僧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一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

0: 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摄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
1: 保守。

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具足，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勤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戒脱，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河，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起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

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
悲劫难除。

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

是身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

为善千岁，所以得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

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

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毕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

0: 好几天，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设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 常处轮回。

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

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四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

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借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7页，297页。第二，从当中看起，啊，从当中幸会。这是排名啊，第十位啊，第十位，幸会菩萨，慧疏。

信心智慧永断以往啊，信中有慧，慧中有信啊，菩萨德号含义非常深广啊，我们可以说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是古往今来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变法界虚空界，比科学讲的全宇宙还要大。关键的，我们可以说德目当中第一重要的德目就是信慧，在中国古时候五伦五常，五伦是道啊，道是什么意思？道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则，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人为的。父子有亲，不是人为的，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没有任何条件，自自然然，父慈子孝啊，啊，这真的道啊，啊，君臣有义啊，君臣是领导与被领导啊，义是合情合理合法，啊，这个里面的情跟理是道啊，不是人为的。夫妇有别，别是不同的任务，不一样，不能乱了，乱了就出事情了。啊，太平盛世是怎么出现的？五伦回归道了，五常回归德了，太平盛世就出现了。啊，男女能不能平等？不能，不能一定要平等，那就是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就是与道啊有违背了。啊，人只要离开道，老子所说是讲得好啊，离开道，下面灾难就来了，啊，家庭就产生变化啊，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啊，男女都守本分啊，男要义

有道义。啊，女要随顺，一家才能和睦，家和万事兴啊！啊，现在家庭没有了，为什么呢？夫妇都远离道了。啊，道没有了，夫妇之道没有了，就没有了家庭。啊，古时候的家庭，大家庭。啊，所以道义比什么都重要。大家庭是一个社会组织，啊，兄弟不分家，通通住在一起。一般家庭上上下下了大概有300人，兴旺的家庭有600-700人。中国历史上有最兴旺的家庭，明朝。啊，有一家我记不得了，突破了1000人，这么大的家怎么管？啊，有伦理，有道德，有圣贤教育，就管好了。啊，家庭。古代的家庭最殊胜的两桩事情，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养老，这是人生两大事啊！啊，人生享受享乐在什么时候？老年退休了啊，退休回家养老啊。啊，家庭是老人的乐园呢。啊，为什么？你是一个家庭30-40人，小孩很多，不少啊，总有几十人呢。这些小孩都伴着老人，啊，祠堂是他们的活动的场所。啊，祠堂，这就家庙啊，供奉祖先的。啊，一年春秋两次祭祀，除祭祀之外，都是空的。啊，那么大的场地，所以就作为养老育幼的场所。啊，家庭学校就是私塾，设在祠堂里面，天天不离祖先，这就培养孝道啊！啊，老人在这个地方养老，啊，这个地方是娱乐中心。啊，也是个家族。啊，这一个大家庭里面，啊，老人活动中心，啊，这个里头有休息的房间，有茶艺，啊，古人讲茶道，有各种娱乐。啊，小朋友下课了，都会到老人乐园里面跟老人在一起玩。啊，老人给他们讲故事，讲经历，
教训

跟老人玩，只是智慧增长啊，吸取老人的经验呢。啊，现在没有啊，现在老人都可怜了，子女不照顾。啊，所以从前老人是你的家庭照顾你，年轻在外面工作，所赚的钱都要寄回家。啊，除了自己生活费用之外，多余的统统要寄回家。所以家是个社会组织，能够治家就能治国。啊，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家里面那些杂事跟一个国家差不多，规模小一点，放大就是国。啊，所以会治家的人就会治国。啊，古时候教育是家庭负责人，啊，国家不负责任。国家招考，每一年是开科取士。啊，国家需要人才，啊，举办考试，啊，考试及格了，现考叫秀才，啊，那就是学位，啊，省考叫举人，啊，殿试，殿试是皇帝做主考官，啊，在皇宫里面考试。叫进士，啊，这最高的学位，啊，考取了，县有学校，省有学校，国家也有学校，叫国子监，那是国立大学，啊，那么这些学校，完全是培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啊，读书人都愿意希望参加考取，考取之后他就做官了啊，官吏都要这种从这个考试出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连外国都赞叹啊，中国官员从什么地方去选拔的考试，他的教育是他自己家里，这家里负责人。

啊，这个中国这个考试制度很早啊，从汉武帝时候开始。啊，所以家有家道。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朋友是对外，一定要讲信用、信德。人要没有信，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啊。啊，五伦里头，最后一个是信德。在五常里面，五常是德。啊，这个信是道，一定要讲信用。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啊，人做个人。人与人往来必须要遵守五德，啊，五德就是五伦的落实，啊，五伦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德。啊，第一个是人，人就是爱人。啊，这个字是会意，你看是两个人，想到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这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就不可以加诸别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有仁有义。啊，孔子一生行仁，孟子一生讲义。啊，义是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啊，全都顾到了。啊，有理，理是秩序。小社会是家庭，大社会是国家，是社会。如果没有礼节，社会就乱了，啊！今天的社会动乱，全世界动乱，什么原因？没有礼。啊，中国人远古时代就讲究，就懂得礼的重要。啊，智，此地这个智，是对秦说的。啊，智是理智，现在讲的，啊，道理的理，讲道理，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就会有很多烦恼。啊，所以用理智，对一切人事物，才能做到圆满。啊，后面，无论对什么人，都要讲信用，
啊，跟佛法里面无戒完全相同。人

啊，这一棵树，很早就枯死了。啊，但是从它的枝，它可以插枝，分出来的现在还在。啊，我们二楼讲堂里面，诸位可以看到，那从斯里兰卡照相带回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就在这棵树下成道的，啊，这个树在斯里兰卡2000多年了，啊，现在还活着。啊，一直到斯里兰卡这个树活了这么久，啊，现在还在。啊，开悟之后。

什么都知道了，才知道以前所学的是错误的。啊，因此佛法里面讲究学的方法，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方法不是他专利，不是他发明，他告诉我们，自古以来，无量劫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就佛道一个方法，没有第二个。这个方法就是戒定慧，叫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戒是规矩，你要守规矩啊，这个规矩帮助你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所以佛教教学的理念在这个世间没有第二家啊，戒定慧三学的理念传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那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教学理念方法。啊，这个戒是讲究什么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习的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啊，读书千遍呢，就定。心定下来了啊，不是叫你背书，不是的，它是一个叫你得定的手段。因为你要不读书，就会胡思乱想，有妄想，有杂念，这就不能开悟啊。知识分子用什么方法呢？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哎，那就用这个方法。你喜欢读的书就读一样，不要读太多，读太多妄念太多啊，就读一样，不去想他的意思啊。那读书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杂念去掉，妄想去掉，让心定下来，目的在此地。用读书的方法修定啊，千遍是多，一千遍心定下来了啊，天天要读。那现在我们讲时间啊，最好每天读书啊十个小时，就是十个小时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天天这样读啊。真的要读成一千天，一千天就一年了啊，不止一千，这个一千天三年啊，一年360天，三年就有小成就根就扎下了。古人讲的，这古人从经验上说了。

有数据的。啊，七年小乘，九年大乘。啊，古人所谓实在寒窗啊。啊，这十年就有大成就啊。就智慧开了啊。啊，一本书。智慧开了之后，你没有学过的书啊，你全会。只要你一看一接触就明了，一听就懂得。你看其义自见，自见一开悟啊，不需要老师啊，不需要人指导啊，那智慧现前啊，智慧是自信本有的，得用这个方法把它开发出来啊，清净心生小智慧，平等心生大智慧啊，大概一般是七年生小智慧，就清净心现前，九年平等心现前啊，再继续不断下去啊，十年之后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就全懂了。这个方法在过去150年前，在中国这个国土上学习的人很多啊，150年前外国文化进来了啊，中国人一些好奇心，特别是看到机器啊，科学技术，这都很稀奇，被他吸引了啊，又碰到清朝晚年，因为他有过盛世，盛世之后没有人才出来，就衰了。啊，盛世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啊，天天玩乐，不认真去读书了啊，所以没有人才出来啊，西方文化一侵略，没有人能够挡得住啊，真正造成幕后丧权辱国啊，世界一等国沦为半殖民地，你让人看到多痛心啊！什么原因？绝对不是中国文化有过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错用了。

啊，那么我们完全向西方人学习，学习到今天，今天世界上许多科学家提出警告，科学要继续这样的发展，啊，突飞猛进。科学家警告是有根据的。

五十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能住人了。为什么？全染污了。现在粮食染污，可能将来会水染污，到最后严重空气染污，人到哪里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才发现，中国古人为什么不重视科学技术？不什么有有。啊，你看指南针、火药，这都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为什么他不继续做？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发明机械化的运输，木牛牛马。啊，虽然速度很慢，它不需要人力，一天能够走三四十里。啊，他死了之后完全毁掉，不留个后人。啊，为什么？科学技术啊，中国叫工巧啊，不重视这些。啊，也就是中国人崇尚大自然，啊，不崇尚这些技巧，啊，这就是中国人与道相应，不与道相违背，啊，科学技术是与道相违背。啊，你细细研究，中国人真有智慧。啊，智慧是自己自心里的本有的，只要得清净心，就生智慧。啊，那么一门深入，我们学哪一门，没有一定。你喜欢哪一门，就从哪一门。你看。海贤法师，他就从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这一句佛号，教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他活到112岁，20岁开始。念了92年，那92年没有改变，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生不改变。师父教的，啊，他念到什么程度呢？给诸位说，他念到大彻大悟。所以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不能随便说的。啊，什么都知道，那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才可以说。啊，自己没有到这个，要说这句话叫大妄语。啊，大妄语的罪过是在无间地狱。他真得到。啊，为什么？因为他老实，他真干。啊，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明心见性的？他自己没说。人去年往生了，我们从光碟上细心观察，再看看中国古时候的教学。

记里所说的青年小乘九年大乘啊，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到大彻大悟，如果要早30岁10年，如果要晚40岁20年，啊，不会超过40年。不是，他功夫用得得力，用得很纯。啊，决定在40岁前后，在佛法里面讲，他念到理业心不乱。啊，事业心不乱，是小乘，是阿罗汉；理业心不乱，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啊，应该在40岁，这时候什么都知道。师父嘱咐他，到你知道的时候不要讲，不要说。

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不能说，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好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一般大概3年。什么叫成片？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什么都放下了，这叫成片。那有这种功夫，他就有机会见到阿弥陀佛。啊，因为阿弥陀佛会透消息给他，让他信心、愿心坚定。 绝对不会改变，那就是现身的告诉他，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到你寿命完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你心里踏实了，阿弥陀佛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了。 所以你可以一直念下去。那么到时间到的时候，大概在1个月到3个月，阿弥陀佛又会见你，来跟你约定时间，什么时候来见你。所以你预知时至，你晓得哪一天走啊？ 第3次见面就是来带你往生，这都叫现前见佛，《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个人真正往生极乐世界，活在世间也没断气，至少3次，最后一次。 是佛来接引，跟佛走了，这个身体不要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想，这个海贤法师，他见阿弥陀佛。 见多少次？他透了个消息，你仔细去听。他说我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他说佛不带我去，说我修得不错，多住几年，做一个榜样给人看。他好几次要求，这就是。 不是一次，慧远大师，我们净土总初祖在生的时候4次见到，第4次佛接引他往生。那我们用这个来判断海贤老和尚，他念了。 92年了，至少，我估计是至少10次以上，就是有10多次的见佛。他这个表法来告诉我，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见过很多次。 不是假的，让我们对这个法门、对求生净土有圆满的信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我们真信。

被这个产生心性呢，是无上智慧呀。他这么长的寿命，我相信不是他自己本来的寿命。寿命为什么这么长？佛要他表法。最后这个法我们看清楚了。最后就是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僧。弘莲法师做的。你看到这本书，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这是最后的表法。所以有几个同修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他。他不认识字，见面一定问他了，你带的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僧。他一听非常高兴，如获至宝。为什么呢？应该是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你只要见到这本书啊，你就可以往生了。随他欢喜，马上穿袍大衣，手上捧着这本书，主动要求，这是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要求大家给他照一张照片，说最后表法，你看。三天他就走了。最后一次表法，这个表法用意很深呐。佛教要兴旺起来，一定要僧瞻僧。如果出家人互相毁谤，佛教会灭亡。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了。佛法如是，宗教也如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互相赞叹，每一个宗教都兴旺起来了。为什么呢？外面人看到喜欢。都愿意学习。如果互相毁谤了，大家产生怀疑，宗教不是好东西。你看，天天吵架，天天斗争，让群众对宗教丧失信心。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一个宗教里面的宗派很多，啊，佛教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啊，小乘这两宗宋朝以后就不传了，啊，现在南洋小乘，啊，那么中国只传大乘，大乘是以小乘为基础，没有小乘哪来大乘？啊，这是中国祖师大德们，唐朝中叶以后，他们研究儒跟道可以代替小乘，啊，所以中国就不用学小乘。啊，所以学佛的人他有儒跟道的基础，啊，学大乘没有问题。可是今天问题来了，为什么呢？小乘不学，儒也不学，道也不学，他都没有了，啊，都没有。

了能不能修大乘？不能。你没有根，怎么能修大乘？啊，今天佛教要再兴，必须先把戒律找回来。啊，还好，小乘戒律，我去过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是佛教国家。70%的人是虔诚佛教徒，都能持戒。啊，那么大乘戒律在台湾就称一家了。啊，普里的国清法师前几天来看我。年岁也60多岁了，啊，还不错，还有传人。我问他，能传戒律的，你学生当中有几个？他告诉我有6个。那我想到现在将来可能会有10几20个，啊，真难得了，一定要办戒律学院。啊，我们在斯里兰卡帮助他建一个佛教大学，啊，我向学校要求，大学大概明年6、7月可以完工，啊，下半年就可以招生了。啊，希望这个大学开律学院，啊，这里头各个宗派都有。

如果用语言来分呢，可以分三个学院：巴利文语系有个学院，藏文学系，再叫汉文学系。啊，这现在的是这个佛法经典，大概就是三种文字。啊，每一种文字里头有宗，有分宗分派，啊，那就是系，院下面有系，啊，有几个到十几个系，啊，这三个学院之外，要先加一个就是戒律学院，啊，戒律学院学大小乘戒戒律。至少要五年，啊，五年学戒，啊，小乘的戒那边有老师，啊，大乘戒的时候，将来我们的国清法师他要去负责任，真正佛法才能延续啊。要不然的话会断掉。

国清法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李老师在晚年办这个

就办啊，招收八个学生，他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大学毕业啊，就是念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没有文凭的啊，休学期间四年啊，六个老师，我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我跟国清的关系，是师生也是同学。那我非常安慰，我们那点研究班还出了一个真正学戒律的啊，在戒律上下了30多年的功夫啊，真正对戒律有研究的只有他一个了。啊，这也是李老师在台湾对佛教做出的贡献。啊，佛法单靠自己成就不行的，要后继有人的，后继无人就不行了，决定要后继有人啊，这才算是成就啊。那我们这一生在经教上也是特殊的缘分，这个缘分都是佛菩萨安排啊，决定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做，做不到啊。我自己回想这一生，通通都是佛菩萨安排。这个话，我在26岁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告诉我啊，真正发现学释迦如来啊，释迦佛一生开悟之后就教学，现在讲的半班教学，他没有场所，他在野外，在树林里头啊，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一时啊，没事的时候跟大家团团围在一起教学啊，他教学有次第的。前面12年叫阿含，普世的教育。啊，以什么为中心呢？以十善业道。啊，戒律为中心。12年小学，佛教小学，小学结束之后接着办中学，方等8年替大学做预备啊，8年方等之后正式办大学，大学是薄弱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相传的就是这个真实智慧啊！你看，阿含是定，这个戒着重在戒，方等着重在定，般若开智慧了啊！最后8年等于办研究所，法华涅槃啊，法华就把你再向上提升。

提升到登峰造极，化身菩萨。释迦牟尼佛办事，这个理念很清楚啊，帮助学生成就啊，12年小学毕业，证阿罗汉果，得真干才行啊，不真干不行啊，方等这8年。三乘菩萨，天台别教里头是住是行是回向，8年，毕业之后再提升般若，般若就是明心见性，化身菩萨。真正明心见性，他们来生，通通生华藏世界。念佛的是生极乐世界，不是念佛的都在华藏世界。我们学佛，这个要看清楚啊，要看明白。现在佛不在世了，自己要知道提升。佛教的事业就是讲经教学，没有其他的。世尊当年在世，没有道场，一生没有见道场。这些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他们有花园有别墅，供养释迦牟尼佛，佛也不拒绝。在这个里面讲经，开大法会，讲完了之后离开了，还给他们。换一句话说，同时借用，不接受供养，干净啊，心地清净的。同学也没有什么真的，名闻利养都是假的，佛都舍掉了，所以道业清净。我们再往下面看，念老注解的本文，又本经中一乘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这两句话本经这两句，一乘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净土法门是难行之法，诸佛都是这么说法。为什么能相信？为什么你能在这一生能往生？绝不是这一生开始学的，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已经学了这个法门，而且呢曾经供养，

养多少呢？无数啊。所以你的善根深厚啊。弥陀经上有一句话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无论是什么状况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他都不是普通人。过去生中修的那个根深，时间长，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得到诸佛菩萨加持，你才能信能愿真肯念这句佛号啊，念到自在往生。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见所闻，没有一个不是过去生中啊修学的功夫深啊，才会有这种状况啊，否则的话不可能的 啊。所以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要珍惜这一次的缘分啊，这一次的缘分不浅，一定要好好的抓到。为什么说不浅？这个经根注解难得啊，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经，台中李老师看到了，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李老师就没有看到了啊。他老人家这个注解在海外看到的，我是第一个人啊。那个时候他带到美国，他在美国弘法，时间只住一个月，以后再没去了啊。一生在美国一次住一个月，我正好在美国，他带了一套油印的本子啊，钢板蜡纸写出来的油印本子，他是稿本印出来啊，找这些高僧大德请他们指教，未定稿。我拿到的是这一份，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名字以前李老师给我讲过，所以我对这个名字很熟啊。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了，做古了，没有想到他比李老师年轻啊，他还在。我们遇到的时候他七十多岁了啊，大我十几岁啊。见到之后非常欢喜，在国内弘扬这个本子就他一个人，在海外也是我一个人。我们连研究讨论交流的人都找不到啊，所以遇到之后非常欢喜啊。在那个时代我常居在国外，但是每一年大概至少会到北京去三次去看他啊，看赵普老
啊，现在他们都往生了。我到国内去的时间少了。啊，真正找一个来讨论经教的人都没有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说：“人生难得，佛难知。”知是遇到，啊，不容易遇到啊。幸会闻法难中难，这是说。这一部经净土法门，就此净土中是难信法，若能信入啊，皆因徐居慧根啊，这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成的慧根，没能往生啊，下一次遇到再来。但是这个下一次时间很长啊，不是来生的，要经过很多生很多世才有一次机会的人生，人生很难得了，一定要知道啊，佛法也很难闻呐、释迦牟尼法佛的法运只有一万二千年。啊，我们中国过去老一辈的大德们，他们记载的这个年数跟现在流通的不一样啊，照中国古人记的，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41年啊，现在外国人是2500多年，相差600年啊，我们中国人非常谨慎，对于年代的记载是很认真考究的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啊。那么从中国人记载，释迦牟尼佛的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过去了，末法10000年已经过去1000年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前面41年，往后包括我们现在一起算9000年的啊，9000年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长，但是在整个佛法里面来看很短啊，这9000年当中我们能不能得人生太难了啊！即使得人生，很难闻到佛法了啊！佛法之衰，一代不如一代啊！到最后的几百年当中，经典可能完全都不见了啊！最后的100年，所有经典都没有了，无量寿经存在啊，留在世间100年，100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

啊，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这个佛号还留100年，在那个时候，听到这句佛号，能信能愿，肯念，都能往生。啊，只是越来机会越少了，往后就是灭法了，这个世界没法了。要等弥勒佛出现，弥勒佛什么时候来？前面读过了，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才到人间。啊，那么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会生勇猛心。机会太难得，我遇到了，决定不肯放弃，我一定牢牢地把它抓住。那我们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就对了。啊，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还有不足，不要紧，勇猛精进能够补出来。

下面第十一位愿慧菩萨表阿弥陀佛大愿之王啊，智慧广大了，又可于信会正思合参，正表净土以信愿持名为宗。念老的注解注得好啊，这是他的体会，他的证悟啊，能用这么简单的话交代的清楚明了啊，让我们没有疑惑啊。愿会愿当然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智慧的圆满成就啊，谁成为愿会也啊。下面这个念老的他老人家体会到的啊，可以跟前面信会菩萨表法了合起来看啊，那就表净土法门以信愿持名为宗，宗旨宗要啊，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真信没有丝毫怀疑啊，海鲜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啊，四十八愿是真的，愿愿在极乐世界都落实了。啊，我们只要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决定得生。第十二位大师啊，相向菩萨啊，相向菩萨乃东方阿舍佛国的菩萨，曾于维摩会上作同文中，想想身处相逢，此菩萨身相也如之啊，相相力大，表弥陀愿力无边，

确实，阿弥陀佛愿力的功德，不可思议。那我们六道凡夫无法想象啊！从哪里显示？我们在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都明显看到，尤其十八愿里面，无逆十恶本来是生念往生的，唯除无逆十恶但是善导大师为我们解释，善导唐朝时候人，传说当中他是阿弥陀佛应身到我们世间来的，出现在中国，那么善导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无逆是我一切罪业当中极重的罪业佛说这个意思是劝人不要造这个罪业，那已经造了怎么办呢？已经造了真正忏悔，佛还是来度你，这就是显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个能量是无限的。他能够叫你在临命终时一念善行，这临终这一念当中没有怨恨没有贪嗔痴慢疑，问题解决了长时间没有难了，最后这一念，最后这一念比什么都重要，关系到你的来生但是我们怎样保证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没有其他杂念，全靠平常把这句佛号念熟，平常就要放下对于一切顺利境界，顺境不要贪念，逆境没有怨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这一招这就是你的功夫真正的力了顺境有贪念，逆境有怨恨，就完了。你怎么能保证你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要学海鲜，你看海鲜有一些老同修跟他说，你往生的时候我们大家来跟你助念他笑笑，助念靠不住，不牢靠，还是自己有把握念佛往生，这才牢靠。这个话我们听了，作何感想？一定功夫在平常时间养成，他养成了，一句佛号念了92年，这熟透了。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杂念
啊，穿衣吃饭，心里念佛。啊，没有想到衣服破旧的，补补缝缝的。吃饭也不知道菜的味道，也不晓得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啊，不放在心上。啊，工作如是，待人接物通通如是，都不放在心上。练成他往生可以自在，不需要别人帮助。啊，这种功夫非常非常重要。啊，外面的事情，帮助众生的事情，要随缘，不要去攀缘，攀缘就错了。攀缘，我要想怎样怎样，错了。随缘好啊。啊，有缘分，尽心尽力。啊，为什么好事？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啊，对社会有利益，有好处；对佛教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世界和平有好处。啊，有这个缘就做，没有这个缘，可别去找。啊，要找就错了。那叫攀缘，那不叫随缘。啊，随缘还得看缘，缘是不是真成熟了？不是真成熟，可以不必。啊，也就是他真的有诚意。啊，环境许可。没有障碍，啊，大家都欢喜，这缘成熟了，可以，啊，没有成熟，不能答应的，啊，所以要有智慧，不可以感情用事。啊，我这个海外弘法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引起来的。啊，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我在那边讲经教学，啊，团结宗教，啊，印尼有一些同学到新加坡来看我，啊，想邀我去到那边去讲经弘法。啊，我看那些邀请的人，大多数学佛时间都不很长。啊，我对他们很感谢。啊，我没去。啊，看以后的缘分吧。啊，他就问我，那到底什么人来邀请你会去？我就开了个玩笑，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说你们总统要求我会去。没有想到他们就真正找到副总统，副总统出的邀请函带来了，啊，怎么样，啊，我没有找到总统，找到副总统。所以我第一次到印尼是副总统，啊，下了飞机我们的车就到总统府跟副总统见面，啊，跟总统

建立慈民，那是总统梅加瓦蒂。啊，那么这一次越南同修来邀请啊，告诉我他们用总统名义来请，啊，但是没有正式的文件，啊，那么越南的佛教跟我也很有缘分，啊，我在澳洲，我们的道场越南人很多，啊，悟通法师跟我出家，越南人。这十几年来很用功，啊，我讲的许多经论都经过他翻成越南文，啊，在越南流通很广，啊，我答应他明年找时间我去访问他们，啊，第一次去还是去访问好，我们建立感情，了解状况，啊，第二次再去讲解，啊，所以语言不成熟。障碍很多，不能不知道啊。

第十三位宝音法师，宝音菩萨，表弥陀愿海，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能令凡夫无功德者坚顿不退，正如涅槃。是乃宝中之音啊，这个音就是精华最好的，故曰宝音呢。啊，弥陀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是阿弥陀佛无尽修修，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考察收集资料啊，在哪些地方呢？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没漏。啊，这是阿弥陀佛因地上的成就，是果地上，再加上他无量劫修学功德，啊，成就极乐世界。过去方东美先生告诉我这桩事情，啊，这个刑法符合科学的逻辑，

极乐世界不是他自己想的，也不是他师父教给他的，不是的，师父叫他去考察，叫他去访问，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这样建造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变成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的精华啊，诸佛刹土里好的他全有，不好的他没有。所以诸佛称赞他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以宝音菩萨表这个意思啊。第十四尊中诸菩萨，安住中道，不落二边，当向极道，极思而真，净念相即，即念离念，是中住的意思。讲得好啊，我们求生净土要特别重视菩萨的表法啊，那就是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善恶两边都不着，不落二边啊，安住在中道，下面具体给我们举例子，一定要晓得当向即道，即思而真啊，相就是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道是什么？道就是自信，真就是真如。啊，四，十法界是四，六道是四。从相上看，它是假的；从性上看，它是真。啊，为什么？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离开念头，没有一法可得。啊，所以都是假的，都是幻想。啊，但是幻想的体是真的。啊，幻想的本体是真的，像我们看电视，电视的画面是假的，啊，它是生灭法，但是屏幕是真的，屏幕不生不灭，屏幕丝毫不染，我们用心要像屏幕一样，像屏幕就是用真心，像画面呢就是妄心，这个比喻很贴切。也很好理解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不用妄心，世间人用妄心不用真心啊，对我们有没有妨碍？没有妨碍，妄跟妄有妨碍，妄跟真没有妨碍，真跟妄也没有妨碍，用真心生净土，用妄心搞六道轮回啊，就错了啊，所以净念相即啊，即念离念，这就叫中住

这就叫中道啊，这才完全合乎实相，是事实真相啊，在事实真相里头没有丝毫染着，智慧就现前。

第四尊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由弥勒等996佛相继出世。啊，经此会中，弥勒与其他衔接中成佛的995尊，现在是等觉菩萨，他们通通来集会，听释迦牟尼佛说法，故知衔接中未来一切诸佛，皆彼同宣此经。下面观无里头又有一种说法，说衔接中啊，一共是1005尊佛，弥勒以下了有1001尊，啊，未成佛。弥勒了以下1001人未成佛，非所常见，故不相入。啊，这是念老在注解，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很少见。啊，所以提一提，也就不必再说了。那么，以上第一品。第一品里头有6种成就，啊，性成就、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所成就、听众成就，这6种成就为本经真心，啊，证明这个经确实是佛说的。啊，经中大比丘众12000人，超越于经，同于法华。啊，这就说明这一部经跟其他一切经不一样。一般经中我们看到大比丘众1250人。50人，没有看到12000人。这个经是比大比丘众12000人，跟法华经一样。啊，这是要留意的。又普贤最为上首，同于华严经。菩萨上首里的第一回呀，是普贤，跟华严经一样，华严法华是中国大乘的原教，一乘教，一乘教在大乘之上，啊，大乘教里面成菩萨，一乘教里成佛。一生成佛只有华严跟法华，本经也是一生成佛，啊，他是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是一生，不是第二生，在极乐世界也是一生成佛，没有第二生，啊，所以这个经也是一生成佛，比华严法华还要方便。啊，论到方便呢，华严法华比不上这部经，所以这部经无比。

的畜生啊，下面是本经第二品，得尊普贤第二。我们先看念老的提起啊，第二品是上品慎重的补充，与菩萨种种念出上首之贤护等十六真事，啊，这十六个人正思是对菩萨的称呼，啊，菩萨也称开示，也称大士，啊，像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士、地藏大士、文殊大士、普贤大士，称称大士，他们是等觉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里面最高的地位，再向上他就成佛了，啊，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那就不住在十八土了。啊，住在常寂光土了。常寂光土里头只有一位，就是一个等级，平等法。啊，没有登记的常寂光。十报图里面有四十一个阶级，语言教、大乘语言教、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居报图，他们住在十宝庄严土啊。那么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处等于十宝庄严土他有四土三倍九品，但是全是化性身化性土，发现生发现土就是十宝庄严土。啊，明白这些事跟理，我们对极乐世界就会非常认真向往，非学佛。啊，修学其他法门，在这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这是真的。修学净宗法门，没有一个不往生。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掉。”啊，那你修这个法门不能往生，是什么原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没做到，那往生就不可靠了。这八个字要做到，决定的是啊，发菩提心什么意思？什么叫发菩提心？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讲的最好，印光大师都五体投地，

赞叹藕益大师说，即使古佛再来跟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赞叹到极处了。啊，我有一年在新加坡，拜访燕培法师，啊，也是老朋友，也是我的老师。我初学佛的时候，常常听他讲经。啊，他请我吃饭，请我在他佛堂讲开始。啊，讲完之后吃饭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问题。印光法师对于藕益大师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他问我这桩事情，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印光大师对于藕益大师的赞叹，我说我的看法恰到好处啊，真的是如此，不容易啊！啊，这是我们净土宗的一代祖师。弥陀经要解，分量不多。啊，后面还有一篇跋文，藕益大师自己写的。啊，说明他这个注解九天完整的。真难得，如同阿弥陀佛再来，亲自主这部经，流传给后世。啊，把发菩提心这桩事情给我们解释清楚了。他说，心、愿、具足就是大菩提心。从前从来没人说过，所以菩提心把我们难到了。到底什么叫菩提心？这个解释解决了。只要你真心，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真的，我们看到确实有向下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你要问他什么叫菩提心，他不知道，他讲不出来。你问他相不相信，真相信，一点不怀疑啊，真想到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原来藕益大师说这就是无上菩提心，他自己不知道，他真发现了，所以他一向专念，他决定往生。
啊，欧耶大师在一生当中就说出这一句话就了不起了。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们没说过，让大家都怀疑，说破了。啊，再一想想，哪一个往生的人，你去问他，你相不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啊。不相信他就不念了，他相信，真信，没怀疑。愿不愿意到极乐世界？愿意。这个世界万缘放下，一尘不染。啊，他用这个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哪有不往生道理？欧耶大师讲，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就是发菩提，无量寿经讲的发心，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在持名功夫的深浅。往生是心愿，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是生在哪一土？什么等级？那与你念佛有关系。念佛不是说念多少功夫啊，功夫指什么呢？你念佛后有没有妄想？有没有杂念？如果有妄想有杂念，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天天念，天天漏掉了，还是没办法。啊，换一句话说，一定得放下了。海贤老和尚说的好啊，念佛去，只有念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真的不掌握住，假的放在心上，完了，你一切都完了，多可惜啊。佛门里修的一点人天福报，如是而已。啊，如果贪嗔痴慢的习气没有断，来生到哪里？到三途。啊，三途里的最容易去的畜生，畜生愚痴。你自己这么好的机会遇到了，你没有掌握，这叫愚痴。畜生我们看见了，堕到畜生道不容易出来，为什么他愚痴？啊，他要变成一只鸡了，他自己老想到鸡就是他的身体，死了以后还投鸡胎。畜生道要论多少次，不是一次就了了。啊，如果你堕个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很难出头了。为什么？成习惯了。这是畜生道最可怕的事情啊，恶鬼地狱就更不必说了。
麻烦大了。

啊，所以说卧道决定不能去。啊，那么在此地举出贤护等十六正士，在家菩萨前面说的三位代表出家菩萨，普贤、文殊、弥勒代表出家的，现在专讲在家菩萨。在家菩萨十六个等觉菩萨，他们所证的地位跟前面所说的文殊、普贤、弥勒是平等的。那三个是出家的，这在家的地位平等，说十六个意思是什么？这部经非常适合在家修学，容易成就啊。那出家要修学就更容易成就了。为什么？在家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出家们都放下了，原因在此地。啊，过去出家人三衣一钵什么都没有啊，啊，不像现在，现在出家人有寺庙，寺庙的杂事比在家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出家人想成就

去年我在斯里兰卡讲经住了一个多月，小城国家很好，出家人住小茅棚，住山洞，还有一部分跟世尊一样晚上树下一宿。啊，多数几乎一半住山洞，在山上挖个洞，晚上就在那里面打坐。啊，他们还是徒步。啊，但是住茅棚，住山洞，有些不出去徒步，每天到时候啊，有居士把供养送来。容易成就啊，小乘人修定要断见思烦恼五种见惑，断掉之后正虚陀顽固。啊，那么有没有正果的我不知道，我看他们的修行持戒很如法，戒律是佛法的根本，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了，佛法是假的。啊，再加三规五戒是不是？我们净土宗净宗学会成立啊，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第一个净宗学会在圣何西，现在还在，杨一华居士主持，我写了个缘起，提出行门五门功课就是戒律啊，第一条是我们最高指导的原则，敬业三福啊，在海外都是在家同学，不用出家戒律。啊，用什么呢？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是敬业三福第一条说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页。孝养父母落实在《弟子规》啊，孝亲尊师，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以这个为我们戒律的根本啊，一定要修习。啊，三福。第二个六合，六合敬，人跟人要和睦相处，不能斗争。啊，见合同敬，戒合同修。生活同住，
口火无争，

利和同悦，利和同君。团体在家学佛，建立一个学会了，净宗学会了。啊，修六合敬这个团体入法的，如果六合没有了，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道场。释迦佛的道场一定是六合，啊，在学的是三学六度，三学是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是佛教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走的这个路，没有例外的。啊，三学在提升的时候，六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一条是十大愿望。普贤菩萨提倡的，我们就这五个科目啊，五个科目是我们的戒律啊，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

这是开端。这品末呢，佛表愚智三众，即诸天大众，以补足上品众六成就中的众成就。这是念老为我们做出交代，这个交代交代得很清楚。六种成就啊，非常圆满。啊，下面是由因着因，叫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什么？本品、品名、德尊、普贤，这个品题重要啊，盖表于慧智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包括声闻缘觉诸天大众，这统统包括在里头，贤恭尊修普贤之德。没有不尊重的啊！普贤之德，实也无量，而其心中之心，要中之要，则为十大愿望，道归极乐矣。是为本品之高。这第二品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是这一品经的纲领。非常重要。十大愿望有人转修。近代的弘一大师李叔同先生，他出家之后，在戒律上下的功夫很深，他也是跟印光大师学佛。晚年专宗净土，他的早晚课就是普贤行愿品最后的一卷。这一卷经他能背诵，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诸佛，我们真的要学，诸佛是谁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得用以这个心态看一切众生，把一切众生都当作诸佛看待，我们成佛就快了，就不远了。一切诸佛如来看众生都是诸佛，心静。尽是信德了，怎样把自信功德
跑出来起作用，这就是第一步。啊，佛门忏仪拜忏，忏仪打开第一句，一切恭敬，一心恭敬，不都有这种字样吗？啊，都是从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头来的，不能不敬啊。啊，尤其对比我们晚辈的、年轻的，啊，我们常常以长者的这个姿态去对他。啊，把他看作下人，把他看作低等，这都是傲慢心作祟呀！啊，自己不知道自己傲慢。别人看到我，别人看到不敢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你能接受，不错，会有人告诉你，那都是真正爱护你的人。你不能接受，就没办法了。那为什么告诉你你会生气？次数多了变成冤亲债主，不告诉你了，不给你结怨，你就错到底了。啊，到最后不能往生，多三恶道。你说多可怜？啊，称赞。如来对人要称赞，尽量找他好地方赞扬他，不好地方不说，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人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总有过失，但是他也会有好处。啊，要找到一个人，恶人，一条善找不到的，你也找不到。啊，他都有善，只是善多恶少，恶多善少有差别。啊，人心念头善恶混杂。啊，取其善，不取其恶。这就能称赞了，互相称赞，好啊，家和万事兴啊！啊，你看前面礼敬是祝福，这怎么换成如来？为什么不称赞祝福？这个意思不一样。称诸佛从相上讲的，四相上讲的；称如来是从德上讲的，性德上，他没有德行不能称赞，他要有真正的德行要称赞。啊，所以如来多半讲性，佛

诸佛多半讲相，有时候可以通用，有时候不通用。啊，十愿里头不通用，与性德相应要赞叹，与性德不相应不能赞叹。啊，性德最明显的，十善业道与性德相应，要赞叹。他造十恶业呢？不赞叹。啊，这举例一个例子，大家就容易辨别了。啊，第三，广修供养，供养不分善人恶人，要用平等心，特别要用慈悲心。啊，对待贫穷苦难的人，啊，更要加以去照顾他们，去帮助他们。啊，忏悔业障，每一天要认真反省。特别是古人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常常要将心比心，才能够发现自己的过失。啊，把自己的业障找出来。恶业是障，善业也是障。善业引起你的贪念，也是障碍，不能生净土。啊，恶业是罪障，善业是福障，那个福也是障碍你。啊，让你对这个世间生起贪念，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为什么佛教我们以苦为师？有道理啊，生活苦一点好啊，对这个世间不想常住，常常想走，这就是好事情啊。常常有人逼着你要到极乐世界去，这不是坏事啊。随喜功德一定要会，别人做好事情我们随喜，决定不能障碍，障碍别人的好事，果报是什么？果报是我们自己将来有好事，别人也障碍我们，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你愿意吗？何况，如果这个好事是利益众生，这一障碍了，众生的利益得不到了，这个因果责任你要负责。他这桩好事功德越大，时间越长，你将来坐在地狱里头，那个罪业就越深越重，受苦的是你无法想象的，时间之长也是无法预计的。啊，随喜别人好事，我随喜，等于我做的一样，他有多大的功德，我也有多大功德，活络而不为之。为什么要去障碍别人？啊，随喜别人，
别人随

惜我吧。障碍别人，别人将来障碍我。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明了。啊，不明了，造作的罪业有时候非常可怜。啊，第七，啊，第六，勤转法轮。大家想修福，世界什么样福报最大？勤法师讲经的福报最大，没有比这更大的。啊，老人做寿，勤法师讲无量寿经，好啊，那真的叫无量寿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你看看许多经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来祈请。会修福啊！一切好事里头，没有比讲经更好。为什么？讲经帮助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名扬两利，这个地方有法师讲经啊，听众很多，肉眼看不到的听众更多啊，这是很多同学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还有更殊胜的，就是请佛住持啊，这是什么？建立道场，请法师常住这个地方，不但常住讲经啊，还常住这个地方培养人才，那这个功德真大了。啊，这都要靠哪些人来做呢？靠修普贤行的人，也就是普贤菩萨了。修普贤行就叫普贤菩萨。啊，我们修普贤行，初发心的普贤菩萨。正果之后，为前菩萨，为中是等觉菩萨，为后是成佛之后，再现普贤菩萨身，修普贤行，那是为后。啊，前面我们讲过，啊，有为前为中为后，建了一个寺庙，寺庙没有人讲经，这不是真正的佛道场啊！佛的道场是讲经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没有见过道场。别人要供养不接受，喜欢
树下一宿，

日中一时，到处云游，居无定所。啊，我们看到世尊一生的心意，没有牵挂了，有道场就有牵挂了。有牵挂是世间法，不是佛法，佛法没有牵挂。那我帮助人间道场，我不住道场，我要一住进去之后就被他其实累赘了，麻烦就来了，来做客可以。那道场任何事情人事物不闻不问，啊，那么中国的道场有住持，住持从哪来的？选举出来的。中国古时候制度，寺院所有的执事任期是一年，正月初一上任，腊月三十换班。啊，结魔做法，四白通过，啊，白四通过，选出下一任的，这么来的，民主啊，所以佛教是民主共产，啊，产业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属于常住。啊，常住大众，人人有份。啊，《地藏经》上，道常住无，佛不能救。堕造无逆施恶，佛都有办法救你。道常住无，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常住是十方常住，通一切诸佛刹土，这个法子麻烦了啊。那么这些戒律现在没人学了，没人学不知道，可是你要是造了，死了以后在地狱在恶鬼道受刑罚，你就知道了啊！不能说我不知道啊，啊，不知不罪呀、啊，不知也有罪，知道的罪更重啊，不知罪轻一点啊，不能说没罪，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不能不知道，佛法要在心，必须学戒律。啊，我帮助斯里兰卡建了一座佛教大学，啊，有人建议要我去做校长，我就决定不干。啊，我顶多在那里面担任一个教授，开无量寿经，我专教无量寿经。啊，但是我给学校建议，学生入学要五年学界。

啊，我年岁大了，一切事不能再过问。啊，88岁，往生极乐世界要紧。啊，世间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我决定不参与。啊，到哪里都一样。啊，道场执事都移交了。

这请佛住持十愿，从礼敬到请佛住持，这七条是真正的愿。普贤的，这个是真的愿。后面三愿是回向，常随佛学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变法界虚空界的众生，后面普界回向，这是回向实际，就是回向自性。

佛法所求的。大回向呢，就这三种。啊，最后一个心量大了。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自性所现的，自性所变的。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为什么我们的心量不能脱开，不能包容，不了解事实真相？大乘教常讲啊，一切法从哪来的？心相生的。啊，六祖慧能大师讲得最清楚，最简单，最扼要。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一切现象从哪来的？他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法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是真心的。谁的真心？自己的真心。所以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生。一切法从心生，那么心是一切法之体。一切法跟我是什么关系？同一个体。这多亲切，一切法跟我同一个体。我们不能不知道。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中国老子一句话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庄子是什么人？至少化身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否则的话，这两句话说不出来。能说这两句话的，化身菩萨。啊，那么德尊普贤这一篇经内容非常丰富啊，主要是在家菩萨，在家菩萨的功德比出家菩萨还要殊胜。出家菩萨他离开世俗，在家菩萨跟世俗人完全和光同尘在一起，度众生方便了啊，度众生没有机嫌了，容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293页啊，293页第三行啊，课题在家菩萨啊，他方影响中，这一些在家菩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宝刹里面的等觉菩萨啊，释迦牟尼佛今天讲这部经《大乘无量寿经》，他们非常欢喜，都来参加随喜啊，为我们做证明。请看经文：又贤护等十六真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住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六成就里面，众成就啊，众成就里面，在家菩萨中，在这部经序分里面，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无比的殊胜。啊，在一般经里头没有见到过。请看念老的注解啊，正士者，十六正士，度世经月。开始大事圣事烈事正事，这一些呢都是菩萨的德号啊，菩萨之一乘。又真杰云，这是日本
净宗的祖师大德啊，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说，正意思是讲正道，士呢是中国古时候讲士大夫啊，这在家之臣。说的也很好，此等大事啊，这一些大菩萨外现凡形，内深达正道故，居家名为正士啊，他们视线的形象是在家学佛啊，没有出家。啊，出家都成菩萨，在家也是菩萨。而且这十六位都是等觉菩萨，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是同一个阶层的啊，换一句话说，也都是有后补佛的地位啊，因为视线不一样啊，视线在家身份，实际上那里面呢深达正道。深达正道，着重在深字。深到什么程度？中国大臣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十六位大师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不是普通人，有慧疏曰，啊，慧疏也是日本大德的著作，啊，他的注解里头说，十六正士者，文殊师利，严谨精严，菩萨八万四千。即十六正士啊，文殊师利，严谨精，在序分里面看到这样，有菩萨八万四千，那这个菩萨是指出家的菩萨，即十六正士。除八万四千出家菩萨之外，还有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啊，跟出家菩萨地位也是同等，证明指正思之名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啊，称正思都是说在家的菩萨啊，正为正道，是呢我们通常讲居士，此等大士啊，这一类的大菩萨，虽宝光合成啊，宝是保守他的智慧

的德行，外面一般人看不出来，那和光同尘。久出于邪道，深大于正法。啊，这些人是修行人，修行的道门很多。啊，对于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许许多多的宗教，他都曾经修过。啊，最后啊，都回到佛门里面来了。啊，而且都回到大乘。啊，大乘是正法，深大于正法。古云正思，准上可知，这是介绍这个名词。啊，上面所引用的经。我们能够知道大乘佛法凡是成正事都是在家菩萨，有十六者，这十六是表法，密宗以十六表圆满无尽，它有这个意思啊，可能再会呢不止十六个人啊，十六是代表圆满。出生意云，佛经上常常有啊这样的话，却有河沙尘海数量，河沙是指印度恒河沙，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了，在恒河流域的时间最长，说到数目常常用恒河沙，有恒河沙大家都看到的啊，每个人对于恒河沙的概念都很深啊，恒河沙数啊，尘海，尘是微尘，微尘数的海也是比喻数量啊，就尘海数量，这个数字，河沙尘海数量，这是没有法子计算的。啊，举出数量之多，常常用这些话来。那么举十六位言，一尘沙之数不出于此。所以这个十六代表圆满无尽，有没有这么多？是不是夸大？我们知道佛法的根本界是无界，无界里头有不妄语啊，这是佛的终结啊，佛怎么可能妄语？那么诸佛如来讲经的大会当中啊，特别是讲到重要的经典，主要的法门啊，这些法门肯定是大法，依照这个修学能证大果啊，也就是能成佛。那么说这样的经典，十方世界

真的是恒河沙数，微尘大海数，确实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我们这个眼睛能量太差了，跟人同在一起居住的有轨道里头的一部分，啊，人看不到鬼神，鬼神也看不到人，不相妨碍。那为什么？因为相都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一定产生障碍；不是真的。啊，这是说我们现实的环境全是假的。啊，今天量子力学家把佛法里头这一桩事情，这叫宇宙的秘密揭穿了。啊，这个揭穿不仅是我们先前的世界，在经教里的书，六道轮回、十法界都不是真的。啊，这个命题是宇宙的奥秘。这20多年来，许多科学家可以说是累积400多年科学实验的经验，找到物质到底是什么，啊，宇宙的现象，构成整个宇宙的现象，有物质，有精神，有自然现象，分为这三大类。啊，这三大类是科学最重视的主要研究的项目。千万年来，人类都在那里想啊，说法很多啊，那没有科学证据。今天科学确实有证据，把物质现象的谜底揭穿了。那他所用的方法，跟佛在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就是把物质分析，啊，一个物质一分为二，啊，再把这个二再分为四，四再分为八，八再分为16，一直分下去，分到不能分了，看看它到底是什么。那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了。随着科学不断的在进步，发明很多新的仪器，啊，居然把原子打破了。打破发现，原子是怎么构成的？是由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啊，组合成一个原子，啊，原子核。

是一个，电子、中子数量不一定。啊，这就发现许多不同的原子。啊，这八十年来，科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啊，原子打破之后，还有中子、原子和电子，啊，个个把它击破，发现它不是最小的东西，它是粒子组成的，啊，粒子有几十种之多，粒子是不是最小的？还有办法把它打破。啊，打破之后发现有更小的物质，它不是最小的，啊，叫夸克。夸克也有几十种，将近百种的样子。再把它们打破，发现微中子，它是微中子。啊，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核的电子。啊，也就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这真正是最小的物质了，再不能分了，啊，再把它打破，打破没有了，空了，啊，就是佛经说的，佛经上叫它做极微色，啊，极微色，也叫它做灵虚尘，它跟虚空隔壁，就它不能分了，它再一分就变成虚空，就没有了。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啊，佛在经上说过这个话，六道凡夫讲的是人天，人天的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的思想，能想过去，能想未来，啊，这个在六根里头，能量最大的。啊，我们眼只能看色，耳只能听声，啊，能量很有限，啊，念头的能量很大。这人的念头的能量就是第六意识。对外，凭他的想象，他能够想到虚空法界。对内呢，他能够圆到阿赖耶。啊，这个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属于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你看。科学家研究这个东西，佛法也不例外。啊，佛法称为三细相。啊，三细相要到什么程度才完全彻底明了？大乘教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八地菩萨往上去，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完全明了。啊，也就是说，物质是什么，精神是什么，啊，自然现象是什么，他全知道。明心见性。
就知道。

到了，知道没有见到。啊，像我们现在看了科学报告，啊，知道物质现象是怎么回事情，但是我们没见到。啊，科学家他们在实验室里面见到了，把这情形告诉我们，那就等于说破无明的修行人，破无明就是法身菩萨。他的习气还很重，这个习气很不容易消除。为什么呢？没有方法。他已经修到不起心不动念了，如果还用一个方法，帮助他消除无明习气，那不就又起心动念了吗？啊，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不会再起心动念，所以他就没有方法了。没有方法，这个东西怎么消除？时间久了，不要去理它，自然就没有了。那要多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要三个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是一个，三个。那我们称这个，叫它做有量的无量寿，时间真太长了，但是太长还是有量。那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无始无明习气真的消灭干净了？啊，那他就不是菩萨了，他就成佛了。啊，这个佛是叫究竟佛。那究竟圆满的佛就是妙觉啊，所以它是有量的。妙觉位真正无量啊，它明心见性，其如常寂光土，常寂光就是自性啊，常寂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没有，是一片光明。这个光明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啊！所有一切光都在它光明之中，没有一个例外的啊！这是我们的自性，这是我们的本体，这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啊，佛法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把自己找回来，回归到自性。自性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德能，有无量的相好。啊，真正是万德万能。虽然一切相都没有，但是它能现一切相。啊，一切相没有，所以叫它做空。能现一切相，这个空不是无。这个空不当作无相，这个空里头有。

有为什么叫它无？因为你看不见，你听不到，它不是物质现象。外面眼耳鼻舌身对它不起作用，它不是心理现象，你想不到，你用思想也想不到，没办法跟它接触。啊，所以一切多放下，它就现起。啊，有缘它就现象，什么相都能现。虽现象，没有起心动念。像怎么现的？随众生心因所知量，众生想佛，他现佛像。众生想菩萨，他现菩萨像。你想什么，他现什么。自性变现的。这不可思议。这真正叫得大自在。啊，这个现象在哪里有？给诸位说，在极乐世界有。你要是往生极乐世界，你全都证得了。啊，极乐世界决定不是假的。啊，南洋来福寺海贤和尚给我们做证明，他去年往生的。啊，去年正月一月往生的。啊，离开我们一年半。他往生的时候112岁，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念到什么程度？在经中里面说，他念到理一心不乱。啊，什么叫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就是无明破了，明心见性。啊，他什么都知道，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啊，在这个时代，师父告诉他：“到你知道了，别说，不能说。”他确实老实、听话、正干，啊，真的不说。啊，如果是就个人来讲，他应该早就往生了。我看他这个观点，估计他老人家得理业心不乱，应该在40岁左右。那么换句话说，他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为什么不去？阿弥陀佛祝福他的，啊，阿弥陀佛赞叹他修得好，修得真好，啊，叫他注释表法，表法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学佛人看，啊，学佛人要像他这样学习就对了。啊，在一生当中修行正果，没人知道。

那么最后的表法完全是给修净土宗的人做证明。证明最重要的，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见过，不只见一次。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来没有看过什么经典，他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从早到晚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一句佛号从来不间断。口里没有念，心里念，别人不知道。我们在慧远大师，这个上面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十三代。第一代祖师是慧远大师。我们在传记里面读到，圆公大师在世曾经四次见到极乐世界，最后一次是阿弥陀佛接他往生。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一般念佛人真正往生极乐世界至少三次见佛。第一次是你念到功夫成片，佛会给你现身，会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等到你寿命终的时候，佛说我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这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呢，应该在寿终前，一般是三个月。来告诉你，让你有充分准备。第三次是往生的那一天，他来接引你，至少是三次。这是《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见到了就不会怀疑了。这三次都是现前，为什么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见到的？所以往生是活着走的，不是死了走的。往生是你见到佛了，你看佛拿到莲花，让你坐在莲花当中，莲花合起来，佛带着这个莲花到极乐世界去，放在七宝池里面，真的不是假的。老法师为我们表法，他活得这么久，92年，诸位想想看，40岁就证得离业心不乱，还念了50年的，这个功恨可得了啊！真正不可思议，这老和尚。

啊，他为什么？实在讲，就是为我们近代净土宗里面出现下莲居会集本这个问题，多少人反对排斥，啊，毁谤、批评，非常严重啊！佛教史这2000年以来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许许多多人对这个本子不敢念。把它放下了，海贤老和尚，这是奉阿弥陀佛的教导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经。啊，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是正确的，没有错。第三个是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个将近20年的样子，依照这个经本，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没有错误。他离开这个世间了。啊，这个证明就是他老人家看到这本书，这本书是弘林法师编写的啊，弘林法师书的题目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他收集许多资料，用了10几年的时间编成这本书，啊，来回应一般人对他的怀疑，啊，对这个下莲居老居士会集本的怀疑。啊，你读了这本书之后，你对会集本的问题全解决了。啊，所以老和尚见到这本书，应该是佛告诉他，你只要见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有人送他这本书，他一听到这个书名非常欢喜，啊，把他自己很珍惜的衣袍，啊，穿在身上，手上拿这本书，你们大家来给我照相。啊，这个意思就是为这个做证明。第三天他就走了。啊，那么他这个光碟，这一本书里面写的是些什么？他的弟子把这份资料带来，光碟带来，送到香港给我看。啊，文字不多，我很快就把它看完了。啊，后面有个光碟我也看了1个小时。我给他做了总结。老和尚这本书跟这一片光碟是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我们这个经上所讲的理论，所讲修学的方法，他全做到了。啊，真的没有一句话在光碟里头找不到证据，通通能找到，非常殊胜。啊，所以我劝导大家把这个光碟或者是这本书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

无量寿经学习你还不懂，先看他的，他的容易看，但是要看变数多你才会懂的，变数少了不行。中国人的标准是一千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里头的意思你完全明白了。所以我劝大家看一千遍，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看一年，一年不要中断，啊，一年就满一千遍了。这一千遍，一千万声佛号，保证你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比听经容易啊，啊，所以听经附带帮助你，这个主要帮助你啊，这一年当中以这个为主，听经是附带的。一年之后啊，你再来听经不一样的，你完全听得懂。啊，我现在讲经真正听得懂的人不多，大概20个都找不到。啊，不容易啊。啊，为什么你听不懂？心浮气躁，妄想太多，杂念太多，事物太多，牵肠挂肚的事情你放不下，就障碍你听经。啊，那么这个一千遍听了之后，你的心定了，清净心现前，啊，最低限度，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这一年的时候修清净心，万缘放下，啊，清净心是阿罗汉所证得的，事业心不乱，啊，离业心不乱，是菩萨化身菩萨证得的，平等觉。啊，一定是先得清净，然后才能得平等觉，比什么都重要啊！啊，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不放下不行，什么都得放下。啊，世间这些事物有些是要帮忙啊，为什么呢？对众生有利益啊，应该要帮忙，帮了了不要放在心上，让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才能得一心不乱啊，念佛往生清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做佛，这个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人生大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我们得认识清楚，搞明白。啊，其他的通通是假的，通通是小事，不是真事。啊，我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太难，太稀有了。啊，借海贤老和尚

愿力功德的加持，我们这一生决定得生啊，我们往生的时候，你决定看到海贤法师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

弘林法师，北京那边同修给我一个信息，现在身体不好啊，生病一度病得很重，最近这几天比较好转啊。我们是每一天讲经都给他回向啊，所以希望我们同修呢每一天看光碟都是功德啊，把看光碟听经念佛功德了回向给他啊，希望他身体早一天能够复原啊。这个人是好人，稀有难逢啊。晋宗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没有听到人出来救说话了来救拯救啊，没有啊，只有他一个默默无闻啊，变成这本书印了很多次了啊，每一次都增加一些。啊，应该是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特别是换助问答，有人提出问题问他，他的解答，这些文字我都看过啊，他的功德，护法的功德，没有人能够学得相比。我们希望阿弥陀佛像加持海贤法师一样加持他，延长他的寿命啊，帮助佛教，帮助所有的宗教，通通希望都能做到彼此互相赞叹，不能批评，不能回报啊，批评回报让社会大众会生起怀疑，对佛法对所有宗教都会失去信心啊。那么这失去信心，这个因果责任就太大了。失去信心就是经上讲的断人法身慧命，这比杀人生罪还重啊！你是断他的法身慧命，果报都在地狱，非常可怕，这事情不能做啊！啊，我们听到汇报心里赶紧念阿弥陀佛啊，不要让其他东西干扰啊，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啊，实在不能忍受避开啊，能够忍受在这念佛啊，他回报我们，我们念佛回向给他，这就对了。

希望减轻他的罪业，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就批评、就毁谤，很容易冤枉人啊！人要受了重。

这个因果责任谁来承担？啊，造作的人他先前不知道啊，死后他就明白了，那个时候后悔莫及。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教我们学佛要学忍辱波罗蜜，忍辱仙人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受什么样的委屈都不必说话啊，这样消自己的业障，增自己的功德啊，不要去伸冤，不要去报复，不可以。大臣，尤其是敬重，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都是佛，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决定没有回报。啊，他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我还是感谢他。啊，为什么呢？替我消业障。啊，我这时没有造那么重的业，也许前世造了，多生多劫以前，保不住啊。啊，欢欢喜喜的接受，啊，什么冤枉都愿意承担，好，心上没有事情，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我们对这个世间什么都不求。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跟任何人都能处得很好，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有求有争就还有冲突，我们没有求没有冲突啊，跟什么人都没冲突啊，真的是清净平等觉啊，所以我们的言论是公正的，没有偏爱哪一方面啊，没有去责备哪一方面，批评那个没有，大公无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把传统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古圣先贤教育多学一点啊，对我们这一生决定有好处啊。佛陀的教育是最圆满的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就足够了啊，这里面就圆满了啊，大小乘法、显教、密教通通都包在这一部经典当中啊，黄念老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所以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啊，读这一本经等于读了一部大藏经啊，所以有这部经加上海贤老和尚一篇光碟够了，圆满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是介绍啊，黄念老为我们介绍十六位大师。第一位贤护，贤护等十六真师常见见论啊，世尊讲经教学，

一些人呢，常常都参加，都在法会当中。甚思为梵天经，即思业经，列十六名。啊，大智度论标十六，但是经历六名。啊，他省掉了。他只举了六个人做例子，啊，他的数是十六。论语，啊，下面这是举《大智度论》上的话说的。论语，善守。这个善守啊，就是先护。等十六菩萨。是居家菩萨啊，下列五名子不居也，念老在这省掉了，省掉掉了，这不重要啊。思义经书，若众生闻名者，必经得三菩提，故云善守。善守跟贤护的意思通，守就是守护啊。啊，善就是善贤的，啊，闻这个名，闻名思义。啊，我们要护持我们的正法。啊，正法是什么？从理上讲，清净平等处。从事上讲，要护持菩提心，要护持这一句名号不要丢掉，这是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做出的榜样。他92年这一句佛号没有丢掉啊，常在口上，常在心中，所以证得究竟圆满啊。圆公大师见佛四次，他92年，我相信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不会少过10次。换一句话是跟阿弥陀佛是老朋友了，跟极乐世界很熟悉了，他给我们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得相信啊。那又何况这个人是老实人，一生从来没有骗过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啊，戒律守得好啊，他没有那么多的戒律，三规五戒是善啊，我相信沙弥律仪他都没有学过，哎，就熟这个东西就够了。啊，净宗学院早年在美国成立，我写了一篇缘起，提出净宗同学修。五戒五条啊，五条啊，也叫佛门叫五科啊，五个科目。第一个三福啊，三福是我们最高的
修行指导原则。

不能不知道。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第一福啊，第一福是根，根本的根本。啊，怎么落实？啊，这样二三十年来，我们很具体的告诉大家，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太上感应篇，道家的。啊，幕后这一句，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我叫这个叫三个根。弟子规是儒的根，感应篇是道的根，十善业是佛的根。啊，儒释道三个根，从这做起。啊，不从这做起，假的不是真的。三福第二条，由第一条才有第二条。第一条是人天善法，啊，六道里的人天，照这个修啊，来生不设人天身份，啊，人天果，有人天果才能向上提升，修福，啊，皈依三宝。所以第二福的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那这小乘戒一定从这做起。所以我们开经之前，我们先皈依三宝，就受持三规，不要把这个忘掉了。啊，这是最高修行指导原则，啊，皈依佛是觉而不迷，常常想到我时时刻刻要觉，不要迷惑，正而不邪，啊，思想言行要正，不能有邪知邪见。啊，一定要依祖宗圣贤的教诲。啊，第三，敬而不染。啊，出家人清净。啊，我们看到出家人的形象，就想到敬而不染，不想别的。啊，他敬不敬没关系。与我不相干，我看到这个形象回光返照，我想出家人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我就学这个。啊，学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色身香味触法都不染着，这叫皈依僧。啊，住持三宝起作用啊！看到佛像，想到觉而不迷；看到经典，想到正而不邪；看到出家人，想到敬而不染。这叫真修行。啊，如果看到出家人，就批评这好人那坏人，你在造业呀，你将来会堕地狱啊。错了，啊，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啊，我们不可以批评的，我们只能赞叹的，所以赞叹佛法就行，批评佛法就消灭了。啊，我们不知不觉在批评，那就是造灭佛法的事，这个罪业很重。啊，我们赞叹不批评。啊，我们学习

啊，在三宝里面学觉真经，这叫受持三皈，啊，具足众戒，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五个项目就是戒，啊，这戒里头包括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很容易记。啊，应该常常时时刻刻拿它来对照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对了，这叫真学佛。啊，学无量寿经，目的是认识极乐世界。啊，真正认识极乐世界，你会向往极乐世界。我一心一意走这条路，我这一生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啊，跟阿弥陀佛结殊胜的法缘，读经用意在此地。所以，闻贤乎之名，你看。用这个名字回光返照，我要学圣贤，我要护念圣贤的教学啊，我要认真去做啊，只要能护持净业三福啊，六合敬戒定慧三学六度十愿，行了啊，一心常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老和尚言持境界，也就是指这五个科目。啊，这五个科目包括所有的戒律，啊，都在其中啊。啊，所以你看看啊，《西经》讲得好啊，众生呢闻这一些菩萨的名号啊，都能回光返照，提醒自己毕竟得三菩提，所以叫善守啊。又大方等大吉贤护经，这部经专门介绍贤护菩萨，称赞他修行的功德啊，弘法护法啊，王室大臣悠悠菩萨名曰贤护，这十六位只有贤护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其他都不是的啊，其他都是外面来的，唯中上述啊，这先把我们自己地球上的这一位啊列出来，其他的列在后面。又大宝积经贤护长者会，佛说贤护长者中落实啊，啊，这个落实快乐，称赞他啊，落实一定是善因所感啊，从果上啊就要看到因了、啊、其授予快乐果报，虽复逃离地势天王，又不能及，况复人间啊，这是佛对贤护菩萨

赞他。啊，虽然在人间，他享受的快乐居然超过忉利天。啊，第十天王，我们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也比不上他，这对他赞叹了。啊，又名义极力的说，跋陀婆罗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贤护，梵为贤护，自护贤德，佛护众生故。啊，他知道护自己，而且护众生，护众生护法了。啊，护释迦牟尼佛的法，怎么个护法？第一个，依教奉行。啊，自己不能依教奉行，那护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一定要做到。海贤老和尚抓到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一护一切护，一个都漏不掉。啊，这个总纲领啊，就是一句佛号，很少人知道。啊，我们讲经常说。但是听众并不是很多。啊，而且听众多半是粗心大意，没留意。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这一句完全是梵文音译，啊，要翻成中国意思，啊，梵作无，中国的无，弥陀梵作量，啊，无量，佛梵作觉。翻作光，翻作智慧，翻作寿命，翻作福德，很多，这个佛字翻的很多。世尊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说出两个意思，阿弥陀什么意思？第一个无量寿，第二个无量光。啊，寿代表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光代表空间，光明遍照。那这个意思就圆满了。这个名号里头，把时间、空间里所包的一切，没有一个漏掉。无量的时空啊！所以这句名号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名号。你们想一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成佛就是成无量觉吗？成无量觉就叫成佛吗？啊，觉是本觉，不是从外头来。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都说得好，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不觉就是迷啊，迷本来没有啊，觉是本来有的。啊，那现在人为什么把觉失掉了，通通迷了？就是

有了起心动念，有了分别，有了执着。啊，有了执着之后，执着生生活，执着贪嗔痴慢，执着七情五欲。啊，问题发生在这里。啊，那么这些事情，佛菩萨完全明了。啊，我们学佛就想回归本源。佛菩萨有方法，有能力帮助我们回归，我们才到佛门当中来求学。佛门当中没有世间法，出世间法。那第一个超越六道轮回，第二个超越十法界，第三个超越一真法界，回归常寂光啊，融入常寂光啊，这叫究竟觉啊，这是我们走的路啊。啊，太高了，太深了，太妙了。啊，对于世间法能知一切法，啊，事出世间没有不知道的，这叫真实智慧。啊，怎么求？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那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小乘三千，大乘八万四千，啊，又常常告诉我们，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那就是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海贤老和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九十二年，大彻大悟。那我们换一下，我们把它换成耶稣行不行？基督教的耶稣啊，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老实听话真干，真诚清净恭敬心，念这句耶稣念上九十二年，能不能大彻大悟？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问题是你会不会。你会念就能明心见性，为什么呢？把烦恼念掉，把执着念掉，把分别念掉，把起心动念念掉，就成功了。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行啊，一切方法里面阿弥陀佛最殊胜，因为他全包了，没有一法漏掉啊，耶稣不能全包，但是能够把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这个能力有。啊，你只要心上真正有耶稣，像念佛人一样，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行，可以念到明心见性。所以法门真平等呐，真没有高下了。通通信呢、啊？啊，只要你肯相信，你肯专一。啊，老和尚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

啊，心不转，转就行了。那中国人讲的“教之道，贵以转”。中国的教育着重转，所以中国出有智慧。啊，出圣人，出贤人，出君子。啊，有智慧，有德行。啊，中国传统的这个教学跟佛法相应的，啊，佛法帮助了中国传统文化，大幅度的把它提升起来了，提升跟佛法完全平等。啊，这个道理在今天更应该要重视。啊，我们看到自乎贤德，佛乎众生。啊，这个要记住，帮助一切众生成圣、成贤、成君子。啊，说或云贤首，啊，贤乎也能翻成贤首，以位居等觉，为众贤之首。贤首是这个意思，他因为他是等觉菩萨，化身菩萨里头，他们的排名是在第一位。啊，所以可以称为贤首，可见贤乎真思，乃世生于王舍城，未登等觉之在家菩萨。这是把他真正身份说出来了。啊，他已经证得等觉菩萨的地位。到这里来表法，示现在家居士身份，跟佛同时出现在世间，若按精进别义，啊，要是以无量寿经的理念，啊，学习来说呢，它有特别意思。啊，这个特别意思，波州三昧经。啊，里面提到了此跋陀侯，啊，跋陀侯就是前面讲的跋陀波罗，翻成中国翻成贤护，啊，贤护菩萨，跋陀侯菩萨是念佛三昧发起人。这个跟净土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啊，他是念佛三昧的发起人，亲见弥陀，今故来此盛会，助贤念佛三昧无上法门。他有这个意思，亲近过阿弥陀佛，只要亲近阿弥陀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那么我们就去想，贤护菩萨有没有成佛？成佛了，肯定成佛了。成佛怎么样？退到菩萨位置上来，帮助佛教化众生，这叫果后。

现物。我们在前面看到国后普贤啊，菩萨都有国前、国中、国后。国中是等觉，等觉以前叫国现国前，等觉以后叫国后，国后就成佛了，他又来了，但是来的时候用菩萨身份，菩萨身份里头又实现的在家菩萨身份。啊，而不是出家。那么他的表法的意思跟前面普贤完全相同。普贤是国后以出家身份出现。那么贤护呢，他是以在家居士身份出现的，都是等觉菩萨。确实他是来表法的，祖先念佛三昧无上法门啊，念佛三昧谁修的？普贤菩萨修的，贤护菩萨修的，这都是菩萨当中至高无上。那么他们学的这个法门，也就是至高无上的法门。至高无上的法门是什么？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念了72年。92年，念了92年，他活了112岁，20岁开始，112岁往生，这了不起啊！92年，天天修的是念佛三昧无上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那么再看下面第二段，第二善思维菩萨，唐以为善思维意菩萨，魏以为善思意菩萨，按四童子经现身品，善思维等正思，是他方世界来此示现之在家菩萨。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这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智慧。啊，他注解经不能随便说，都要把出处说出来。啊，四童子经现身品啊，说他们是他方世界来。经云，这个经就是四童子经。东方去持佛刹，十千俱止，有一世界名报名啊，这个世界叫报名。有佛出世，佛的名号叫狮子名声如来。那、啊、有一尊菩萨叫善思义，

啊，就是此地讲的善思维啊，应托来到此土，化身阿舍世王宫内啊，此土是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了，应是应身啊，到这个世界来投胎，生在阿舍世王皇宫里面啊。那么这是把善思维菩萨交代出来了，在家菩萨是南方去此500亿世界，有一世界佛名报极善现如来，有一菩萨名极尽转，那个刮胡里的说就是慧辩才，这16尊里就第三尊，第三尊慧辩才菩萨，于此设为尘内，生大居士四师子家，那么这是都是他方世界的菩萨到这个世界来以应化身来，以应身啊，应身到这里来投胎啊，变成这个地方人了啊。他生在舍卫大臣，生在大居士四师子，这个大居士的名号叫四师子，生在他家。再看下面，西方去此过80000佛刹，单位是百千，百千就是10万，80000乘10万啊，这么多的佛刹，要因如来所。有一菩萨呢，名无盼缘，就是观无住啊，观无住就是无盼缘啊，他观观的不盼缘。观了怎么样呢？心里头不落印象，叫观无住啊，这真正是无盼缘。于此波罗奈国化身大居士善鬼家啊，善鬼是居士名名字。这是第四尊观无住菩萨，北方啊去此64000亿佛土，住菩提分转如来所，这是佛的名字啊，住菩提分转佛啊，佛也是如来。有一菩萨呢，名开福神德，就是神通华菩萨，生此毗耶利城大将师子家啊，这是他方世界菩萨特生。在印度一位将军家里，此四童子与无量大众共来梭罗双树所恭敬供养，这是经文啊，
这个经文

就是四童子经里面所说的啊，来到这个世间现身是四童子啊，童子孩童的时候他们就学佛了啊，是等觉菩萨再来的啊，所以他们见到释迦牟尼佛，到娑罗双树所恭敬供养释迦牟尼佛，又赐下光阴菩萨等四真士，如佛明经地清啊，有这些名号，说光阴会上，会上就是智上，即根愿会这四位菩萨，从四方佛土来集此界之相啊，这是他们化身到这里来。啊，从四方，东南西北四方来集此界。那么在这些地方，让我们能够想象到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是凡夫，但是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不但四十八愿，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通通加持给你，你就变成了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弥陀无时无刻都在化身，化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之身，像这些菩萨化身啊，化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见到佛的化身，没有佛的化身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所以他一定来带你去啊。那么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花开见佛就是法身菩萨啊，如果没有证得法身，这个法身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我们证得的，我们自己没这个能力啊，是加持的，加持的管用啊，我们花就开了啊，花开见佛无生呐 啊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七地以上，七地下品无生忍，八地九品啊，八地是中品啊，九地是上品。无生法忍呐、啊，再向上去呢，叫极灭忍。啊，十地是下品极

等觉是中品，妙觉是上品，到妙觉就无上了，上面再没有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位置高啊，所以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见佛，花开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讲堂有你的座位，跟莲花一样，莲花的座位有名字，讲堂的座位也有名字，不会错了的。啊，在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听到大彻大悟，证得究竟圆满，你就成佛了。成佛就离开讲堂，你看进入讲堂反复，离开讲堂就成佛了。啊，离开讲堂的时间长短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很快，啊，有人很慢，但是绝对没有退转。啊，极乐世界的人最大的好处，不需要饮食，没有便利，身体干净的，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光明世界，没有夜晚，极乐世界没有黑暗，都是光明。这个世界难得，所以佛化身去戒淫众生，菩萨个个都化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之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分身到那里去拜佛，供养佛，修佛法，听经闻法了，开智慧呀。啊，所以分身就过去了。那么极乐世界修行一天呢，其他世界无量劫也比不上。啊，他一天就能做到啊。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我们现在这个缘分太好了。这个缘分要舍弃了，那你就真错了。那你这一生所犯的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下定决心非去不可。啊，这个世界全放下了。啊，不跟人争了，你们要争你们去争去。啊，你们要的全拿去，我全不要了。啊，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往生的障碍。啊，通通放下，没有一样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光碟多听，真正听懂了，再听这个经就没问题了。啊，看这个经，你能看出真正的意思。啊，其意自见。啊，用这个光体来净化我们的心灵。啊，把我们的清净平等觉

那就不一样了。下面说又文殊师利严净经一说，此是真实。经上有从四方来，跟佛明经上所说的相同。在下面是又月灯三昧经第三书，相相菩萨，相相是第十二位，十六位里的第十二位，从东方二十佛与那有多菩萨共来问信释迦牟尼佛。就跟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会像这个样一样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去，有的时候结伴去。这个是结伴。与那有多菩萨一起到释迦牟尼佛这里来，来问讯，来供养，来闻法。以上行护之相相一共是十个人，是真实。其余六人呢，如真结云。这是日本的大德。他说其余智床就是宝床宝音。智床是第七位，在这里排名第七位。宝音是第十三位，中柱是第十四位，智行是第十五位，解脱是第十六位。虽未见经证，没有看到经里面说这几位菩萨四级，但是准前四指。用前面的经论做标准，必应是他方大师，他方来大师也，肯定是他方世界，我们这个世界里找不到他们，他方世界，按真解所著的是位移，位移。经历十六、十五真四面，其中却慧辩才菩萨，他少了一个，没有慧辩才。那么慧辩才菩萨呢，见于唐矣，就是《大宝积经》里面这一会里头有。真结以性慧及慧辩才，进经开为两人，十或十六之数，故知性慧菩萨夜应如宝床等真事，也是他方来者。真结于此，更有善名。他有说明文曰。这是真解里面的文，粗略贤护等十六真实者，张此法不以出家发心为本，这一句非常重要。张就是明显的告诉我们。此法就是净土念佛的方法。它不是以出家发心为根本，它是以在家。次列他方来者，这里头又有很深的意思，指十方佛土中。

现以此法了，为出世大法。大师故，共来精进求此法，此意甚得精之，盖在家修行，最宜持名念佛。十方大师，昔来听。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

地狱中村，皈依僧伽，住中中村。二十里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住中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住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5页，295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真结于此，更有善名文乐粗劣贤护等16正士者，仗此法不以出家法行为本，次劣他方来者，仗十方佛土中，悉以此法为出世大事故，共来精进求此法。我们前面学习到此地，真结说得好啊，黄念老在此地讲，此意甚得精致，盖在家修行最宜持名念佛也。啊，这一句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真解里面所说的在家众当中列16贤护等16正士，这些人都是在家菩萨，仗十方佛土中啊，在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了六道苦难众生，净宗最切奇啊，最容易成就，

本经实在讲啊，它是普度众生。纵然造作无逆失误，真正忏悔、信愿持名，都能往生。啊，所以说是在家修行，最宜是应该，啊，最应该要采取持名念佛。啊，十方大士悉来听法。

指的全是等觉菩萨啊，表这个法门殊胜，实实在在是大师因缘。这个大师因缘就是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大师。究竟的大师是一生圆满成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是出离六道轮回，而且是出离了十法界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做阿惟越致菩萨，这就是成佛。无论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哪一个等级啊，四徒三辈九品最下面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平光僧，也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不可思议。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成佛、无比殊胜的妙法，一切经里头佛没有这个说过，只有这部经。那所以这部经确确实实是一切诸佛菩萨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第一法门啊。什么人能成就呢？成就的人多，现在成就的人都不少，何况古时候啊。条件，信，信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啊，西方有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实实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话是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啊，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记住，啊，大乘经教佛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生难得，我们这一生的人生，佛法难闻，我们闻道。不但闻道和闻道净土法门，不但闻道净土法门，我们还遇到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汇集的好，史无前例啊。佛经刚刚传到中国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你看弘林法师他的大问题

讲得非常清楚啊，但是汇集的圆圆满满，没有丝毫缺陷，可以说这部《无量寿经》是在佛经翻译汇集当中它是第一名，真正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更换一个字啊。五种原译本里面有的这个本子上完全具足，没有欠缺啊，重复的完全通通都化为简要精要，但是虽然是精要，字字句句都是经典的原文啊，让人没话说，真经啊。啊，那么佛为什么多次宣讲？我在前面报告跟诸位提出过啊，我们看到弥勒菩萨龙华三会释迦牟尼佛早年间在这个世界上住世80年啊，会这一会就是一次半班教学，释迦牟尼佛一共半班教学300多回啊，就300多次啊，每一次时间长短不定，听众对象不一致啊，所以讲经有出入啊，特别显示在这一部经上，古大德告诉我们，至少佛讲这一部经呢，重复3次以上啊，从哪里看的呢？从原译本经文里头愿文看到的，愿文是决定不应该是犯错啊，五种本子居然有2种是24愿，有2种是48愿，有1种是36愿，不管怎么翻不可能会有这种错误啊，如果是48，那5种本子都应该是48，那24呢？5种本子都应该24啊，不能有这么大的出入啊。所以这个是佛多次宣讲啊，不是集结的问题，不是翻译的问题啊，是与佛原来讲的不一样。阿难集结的时候，照着原来所讲的，统统佛讲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那5种本子读起来困难，所以有汇集的必要啊，汇集从佛经到中国翻译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啊，那个时候不叫汇集，叫合经啊，就是集中经合在一起啊，就是现在讲汇集的意思。那么龙华三会，这个三会我相信第一会为菩萨说的，对象是菩萨，第二会对象是小乘声闻缘觉，第三会对象是六道众生，

啊，应该是这个三会。啊，那么三会当中都会讲无量寿经，用无量寿经什么样根基都起，没有不包容的。啊，凡夫学他，一生能成佛，二乘菩萨，那还用得着说吗？那他那说上上成人，还要学这个吗？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他们怎么成就的？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那就是上上根人应该学。啊，又何况在华严经幕后，普贤文殊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那是哪些人呢？全是化身大士啊，华藏世界的化身大士，文殊普贤两个带头啊，率领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学啊，向阿弥陀佛请教。那这还有什么话说？从等觉菩萨到地狱众生平等得度，这还得了吗？遇到不容易啊，遇到了要是当面错过，那叫真可惜了啊。遇到怎么办？一定要向海贤老和尚一样，万缘放下啊，遇到心就定了，不再有妄想了。

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自己成就。啊，另外，我们要报丰恩，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我们发过这个愿，用什么法门来帮助众生成就？就用这个法门。啊，如果不是用这个法门，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没有必要到这个世界来。啊，包括海贤老和尚也用不着这样辛苦表法。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无尽的方便，在在处处劝导我们要深信不疑，要坚定发愿求生，真正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我们真的得到了。

佛菩萨的愿就满了。啊，大师因缘无故于这一会。啊，这一会大师因缘当中的大师因缘。下面讲十六正士，啊，他们都是除了贤护之外，都是他方世界来的。啊，我们看念老祖经，又贤护。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啊，表是表法，名字的意思好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万类其手。正是贤护之意啊！贤护什么意思？一尘，佛法里面最高的了。我们常讲大乘、小乘，小乘是阿罗汉，大乘是菩萨，一尘就是成佛。愿是如来的愿，海是大的意思，大愿。这个愿广大，没有边际，啊，祝福。都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用什么方法？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不认识字，一生过得非常辛苦，啊，生在农村，不是富农，是贫农，兄弟姐妹五个人，啊，他在12岁的时候遇到旱灾。这旱灾收成没有了，怎么办？父亲讨饭，讨饭养家，你是多辛苦啊！很不幸，路上遇到土匪，啊，被土匪打死了。然后我们想想，他母亲多辛苦，带着五个小孩，把五个小孩都养大了。啊，海贤好像是老三，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啊，所以从小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20岁，他们一家都学佛，都幸福。啊，母亲给他商量，
生得出家，他的秉性老实听话正干，人非常厚道啊，诚实恭敬，虽然念没念过书，是个孝子，啊，接受妈妈的劝告，啊，妈妈也是从小就吃素，啊，那么出家之后，他的师父传戒，法名叫传戒，啊，传戒和尚看到这个小孩诚实听话，啊，聪明勤奋，这种人不好找。啊，为什么呢？具足这个条件，好教啊！这人肯定能成就啊！所以给他剃度，就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20岁，师父教他的，他就开始念。112岁往生，念了92年。92年叫不拐弯，啊，不拐弯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掺杂，啊，没有改变。真的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什么境界呢？这个光碟是他的徒弟印智法师送到香港来给我，我看了30几遍，啊，大概半个月的样子吧，看了30遍，我看出来了，他确确实实是真的敬重礼义心不乱，啊，礼义心不乱，这个境界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同等的境界，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正觉，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实现的是这个境界。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大悟，说出5句话，这5句话就是他的论文，啊，毕业论文，第1句是何其自信，

次清净。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这他证得了。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大定，自信本定，自信就真心，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那末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五祖仁和尚听了之后，行了，不必讲了，你毕业了。衣钵就传给他。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性是什么样子？这五句话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闲公老和尚也达到这个境界。啊，你要问他什么时候达到的？他一生没人跟说，往生也没说。啊，我昨天看到一张最近传来的碟片，前面所看的漏掉了几句，这个片子里头补上了。啊，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老和尚自己说，我年岁大了，100多岁了。啊，住在这个世间很麻烦的，麻烦别人不好啊。啊，他要往生的，对这个世间一点牵挂都没有了，放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他说，我的灵魂呢，啊，到极乐世界成就了。啊，也讲到他的成就的时候，将来会传遍全世界。有这么几句话，这是现在我们在碟片上没看到的，应该是他讲的时候是给一些居士们讲的，讲人家用录音把它录下来了，还记得有日期，现在把这个补进去。那我们会把它传到全世界。那所以我劝大家，这个碟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待，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一年就1000遍，1000万声佛号。这个功德往生极乐世界够了啊，就成功了。关键在放得下，如果还有牵挂放不下的，去不了。要真放下，成佛是大事，这老和尚常说，其他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六道十法界都是一场梦啊。金刚经上讲的好啊，真话不是假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记住《金刚经》上这一句话：六根在六尘境界，起心动念，你就把这首偈回味回味。

啊，我记得我早年住在台北时候，我把《金刚经》这首偈啊，印在透明的这纸上啊，印成小章，我送人，叫人家贴在电视上啊，看电视念这四句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世界是假的，设法界也是假的啊，通通放下啊，一心专求西方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生就成佛了，没有比这更快啊！啊，所以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三根上上根人，化身菩萨。中等根人三乘菩萨，下根六道凡夫，通通起手，这万类起手啊，一个都不漏掉啊，这叫贤护啊，贤护的德好广大，没有边际，像大海一样，其身无地，其光没有边际，啊，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都是赞美心得的，啊，这是贤护菩萨的表法。有善思维，这是第二位菩萨，善思维菩萨，表正知明了，身心佛慧，并表法藏因地无极思维，皆得大愿的殊胜之因。啊，遇到佛法能信，能发愿，肯念佛，这个人就是有大智慧的人。啊，那么同时他第二个表法是表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候没有成佛，行菩萨道修行的时候无界思维啊，他有大愿想普度众生，向老师请教有什么方法，老师教他你认真去参学啊，到哪里参学，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参学的目的是摄人之短，取人之长，设方诸佛刹土里的好的你统统记住，你觉得不好的就不要它，将来你成就的这个道场啊，极乐世界上的道场就尽善尽美，超出一切诸佛刹土，而成为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的第一道场。所以诸佛菩萨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这么来的。他用了多少时间？五戒啊，思维要考察。啊，戒的总结成48愿。这是极乐世界殊胜智因缘啊，没有这个禅学就不可能有极乐世界啊，这是诸佛如来没有想象到的啊，他想到了。第三，慧辩财菩萨表明心佛慧，辩才无碍啊，明是明了，不是迷信啊，明是有真智慧，有真智慧相信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是圆满的啊，佛的辩才无碍，真正难不到啊，无碍辩才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啊，这个东西学不到，只有明心见性就得到了啊，就是经中所说的言辞辩受法言，常以法音觉诸世间之意啊，佛菩萨一切时一切处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他应身做什么事情，就是表演，言是表演，身教啊，慈悲辩才啊，授是给予别人的智慧，帮人破迷开悟啊，帮人学得智慧啊，这个得相信才行啊。佛怎么教我们？跟我们祖宗古圣先贤教学的理念相同，方法也相同，跟现在的科学不相同。那他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总的一句话来说呢，谚语所说的熟能生巧，东西一定要熟啊，熟透了智慧就现起，辩才就现起，神通就现起。那最怕的呢是心不清净啊，

心不清净，一事无成。啊，所以我们的经题，经题讲的是自心。自心什么样子？清净、平等、觉，这就是真心啊，本来有的。我们的清净心现在被染污了，被名闻利养染污了，被五欲六尘染污了。啊，被烦恼习气染污了，所以学世间法很勉强，学出世间法学不到，假的，学一辈子也不是真的，啊，来生还是搞六道轮回，比清净更高深的就是平等。有平等一定清净，有清净未必有平等。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啊，小乘阿罗汉辟支佛清净心证得了，啊，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它还有分别，还有起心动念，啊，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平等心现象。平等达到这一个水平，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觉子。觉就是彻底觉悟了，啊，见性成佛。就这五个字，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啊，学佛不就学这个吗？从哪里下手？从清净下手。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啊，一颠倒全完了。啊，决定是第一个清净，第二个平等，第三个彻悟。啊，才能常以法印，这就是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是觉住世间，这个住世间就是十法界，就是六道。啊，帮助六道，帮助十法界众生，觉悟啊，回头啊，啊，是这个意思。下面这一位观无住，见唐乙，啊，未已的呢？是叫空无啊，空无就是观无住的意思。表经中譬喻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啊。观无住教给我们，你可以观，但是要无住。啊，观代表什么呢？眼见色，见就是观；耳闻声，闻就是观；啊，鼻嗅香，嗅就是观；舌尝味。常就是观，六根对六尘境界，用一个字
叫观。

眼见色了，你起心动念了，分别执着了，啊，顺自己的意思起贪爱，啊，不但贪爱，还要进一步，要占有它。啊，想得到它，这就生烦恼了，这就心住了相了。你动了念头了，啊，这什么？这就造业了。业有善恶，如果是善意，啊，维系在伦理道德，佛家讲戒律，啊，在这个标准里头叫做善业，善业感三善道，啊，你来生之后，三善道就享福，你造了善业，啊，如果是恶业呢，那来生就三恶道去了。遇到财色名利违背了伦常，违背了义理，你占有它，拥有它，叫造恶业。啊，以正义的心，或情或理或法，你占有它，这是善意。不管你是什么业，总第一句话说，你造轮回业呀。三善道跟三恶道，轮回业错了，怎么可以干这个事情？啊，佛菩萨应化在这世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怎样呢？无助，没有把这个境界放在心上，所以他能够教化众生，他能够处理的正确。啊，理事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心里头痕迹都不着。啊，就是说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这叫功夫。啊，修行人到有功夫就功夫得力了，这真有受用啊。啊，功夫得力时候不造业了。啊，那么他来生决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决定不再搞轮回了。啊，在这个世界，无论受什么样的冤枉，吃什么样的亏，受什么样的伤害，都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是恶业，为什么呢？你会起怨恨，你会起报复，那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在报来报去。啊，那真叫迷惑颠倒啊！所以要像老和尚一样能忍啊，人家打他两耳瓜能忍啊，吐他的一脸唾沫能忍，不跟他计较啊，这是什么？不造轮回。根本不要放在心上。老和尚说那些话是给我们听的，他自己心底干干净净，丝毫没有染着。

啊，忍辱，连忍辱的相都没有。啊，他心里都多自在，发心。

0: 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把这个效果经验贡献给每个国家领导人，每一个地区领导人。那今天桃园县的县长来看我，我劝他教学为先的，教什么？教群书之要就好。那我们迫切需求的群书之要的老师，真正能把这个东西讲得清楚，讲得明了，讲得透彻，一切众生通通都学好了，叫功德无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

0: 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有交
3: 代我，叫我这个马上
4: 就
3: 愿意
4: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叫人出去，他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 又是怎样练就的气

0: 静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

0: 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都回头办了。 还有保卫是
5: 把教室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可以了。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

0: 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 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的这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跟金刚法师将近带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因为这个儿子还是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芋头冬，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才唱出声。
5: 哎，对对。
9: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5: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0: 一声正经。进宫文时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你，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时见到海县师的招帖，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0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县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演绎全然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

0: 一世独尊，一人无求，万物无欲，圆困在人，以高手之岁月，杨建山，知为敏捷，深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出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

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做事事先顺世间苦，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

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初心，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
静静定。

会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应具说。

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

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
不去追究。

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戒习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

即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界，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涉虑意，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难离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谛，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婆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
由世界

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

光福，一号无边光福，无碍光福，无等光福，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寿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寿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

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

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
清净

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

习，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宗师，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
今虚

欲界，界虽彼佛，往生其苦，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

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
第20集。

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声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
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

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
冤家债主，分飘解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
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共济，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
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荫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
无大善也，重重

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因？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是日是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西风行止，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
佛为

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不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一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

他口，一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毕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
素。

不是知识，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真，应施一。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

佛刹、四字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王僧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于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
三千

见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

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闻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说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7页，297页。第二，从当中看起，啊，从当中幸会，这是排名啊第十位啊，第十位幸会菩萨。会书人信心智慧，永断以往啊，信中有会，会中有信啊，菩萨德号含义非常深广啊，我们可以说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是古往今来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变法界虚空界，比科学讲的全宇宙还要大。关键我们可以说德目当中第一重要的德目就是信慧，在中国古时候五伦五常，五伦是道啊，道是什么意思？道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则，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人为的。

父子有亲，不是人为的，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没有任何条件，自自然然，父慈子孝啊，这真的道啊，君臣有义啊，君臣是领导与被领导啊，义是合情合理合法啊，这个里面的情跟理是道啊，不是人为的夫妇有别，别是不同的任务，不一样，不能乱了，乱了就出事情了。啊，太平盛世是怎么出现？五伦回归道了，五常回归德了，太平盛世就出现了。啊，男女能不能平等？不能，不能一定要平等，那就是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就是与道啊有违背了啊！人只要离开道，老子所说是讲得好啊，离开道，下面灾难就来了啊，家庭就产生变化了。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啊，男女都守本分啊，男要义有道义啊，女要随顺，一家才能和睦，家和万事兴啊！啊，现在家庭没有了，为什么呢？夫妇都远离道了，啊，道没有了，夫妇之道没有了，就没有了家庭。啊，古时候的家庭，大家庭，啊，所以道义比什么都重要。大家庭是一个社会组织，啊，兄弟不分家，通通住在一起。一般家庭，上上下下了，大概有300人。兴旺的家庭有600-700人。中国历史上有最兴旺的家庭，明朝，啊，有一家我记不得了，突破了1000人。这么大的家怎么管啊？有伦理，有道德，有圣贤教育，就管好了。

家庭，古代的家庭最殊胜的两桩事情，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养老，这是人生两大事啊！人生享受、享乐在什么时候？老年退休了，退休回家养老。家庭是老人的乐园呢。为什么？你是一个家庭三四个人，小孩很多，不少啊，总有几十人呢。这些小孩都伴着老人，祠堂是他们的活动的场所。祠堂，这就家庙啊，供奉祖先的。一年春秋两次祭祀，除祭祀之外，都是空的。那么大的场地，所以就作为养老育幼的场所。家庭学校就是私塾，设在祠堂里面，天天不离祖先，这就培养孝道啊！老人在这个地方养老，这个地方是娱乐中心。也是个家族，这一个大家庭里面，老人活动中心，这个里头有休息的房间，有茶艺，古人讲茶道，有各种娱乐。小朋友下课了，都会到老人乐园里面跟老人在一起玩。老人给他们讲故事，讲经历，教训他们。跟老人玩，只是智慧增长啊，吸取老人的经验。现在没有啊，现在老人都可怜了，子女不照顾。所以从前老人是你的家庭照顾你，年轻在外面工作，所赚的钱都要寄回家。除了自己生活费用之外，多余的统统要寄回家。所以家是个社会组织，能够治家就能治国，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家里面那些杂事跟一个国家差不多，规模小一点，放大就是国，所以会治家的人就会治国，古时候教育是家庭负责任，国家不负责任。国家招考，每一年是开科取士，国家需要人才，举办考试，考试及格了，现考叫秀才，那就是学位。省考叫举人，殿试，殿试是皇帝做主考官，在皇宫里面考试，

叫净思啊，这最高的学位啊，考取了，县有学校，省有学校，国家也有学校，叫国子监，那是国立大学啊。那么这些学校完全是培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啊，读书人都愿意希望参加考取，考取之后他就做官了啊，官吏都要这种从这个考试出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连外国都赞叹啊，中国官员从什么地方去选拔的考试，他的教育是他自己家里，这家里负责人

啊，这个中国这个考试制度很早啊，从汉武帝时候开始。啊，所以家有家道。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朋友是对外，一定要讲信用、信德。人要没有信，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啊。五伦里头，最后一个是信德。在五常里面，五常是德，啊，这个信是道，一定要讲信用。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啊，人做个人。人与人往来必须要遵守五德，啊，五德就是五伦的落实，啊，五伦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德啊。第一个是人，人就是爱人啊。这个字是会意，你看是两个人想到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这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就不可以加诸别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有仁有义啊。孔子一生行仁，孟子一生讲义啊。义是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啊，全都顾到了啊。有理，理是秩序小社会是家庭，大社会是国家，是社会。如果没有礼节，社会就乱了啊。今天的社会动乱，全世界动乱，什么原因？没有理。

啊，中国人远古时代就讲究，就懂得礼的重要。啊，智，此地这个智，是对情说的。啊，智是理智，现在讲的，啊，道理的理，讲道理，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就会有很多烦恼啊，所以用理智对一切人事物才能做到圆满啊。后面无论对什么人都要讲信用啊，跟佛法里面五戒完全相同。人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智不饮酒，信不妄语啊，真正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佛把这个叫做五戒，中国人叫无常，常是永恒不变啊。你离开这五个字就不是人了。在《左传》上说的，左丘明讲的，人气长在妖心啊，常就是无常这五个字，气是放弃了，不要他了，那个人就是妖魔鬼怪，就不叫人了啊。现在这个社会这五个字没有了，那就通通都变成妖魔鬼怪了。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人跟妖差别在哪里？人懂得无常，遵守无常，就是人能持无戒，不持无戒的，那就是妖。啊，就是魔。所以心慧太重要了。无常里头最后一个是心。啊，第四个就是智慧。啊，智，这就是慧，它多重要！啊，是一个人应该信守的基本法。这法就是戒律。从这个再延伸，四维八德。啊，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啊，我们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合起来12个字，这12个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12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中国文化是什么？就这12个字啊，人人必须遵守啊。你是中国人就应该遵守，世世代代相传

缘不会变啊，这叫真理啊。这十二个字诸位细心去看看，千万年前人用它遵守它欢喜，现在人也能遵守它，千万年之后的人还是会遵守的。它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它不会改变，这叫真理啊，这叫道德啊，超越时空啊。啊，我们今天不遵守它，社会就出问题，我们的人生就出问题啊！我们生活为什么这么多的烦恼？为什么这么多的忧虑？啊，这十二个字都丢掉了。这十二个字如果都有，人生快乐啊，社会和谐，居住的地方没有灾难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幸会这个名，这个德号，感触很深的啊。下面引用慧疏的话说，慧疏跟真解都是日本净宗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慧疏里头说，信心智慧永断以往啊，怀疑，用网来做比喻啊，怀疑的事情太多了，太细了，微细像网一样啊。信心以智慧，以往就断了。信心如果以感情，疑虑重重，就无法避免的。那么现在人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他的智慧的心被染污了啊。智慧从哪里生？从真心生。什么是真心？我们经题上五个字形容真心：清净、平等、觉。那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真心是平等的，没有高下，没有分别。真心是觉悟，没有迷惑。那真心里头没有疑虑，那痴迷没有。他就啊，所以这信心智慧重要。真解里面说，明心佛智，无上智慧，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没智慧，我们相信佛有智慧啊，真正明信不是迷信啊，深入经藏，学了经教了，相信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是究竟圆满。

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么这两句话，现在一般人他不能相信，他说这不可能，人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啊，这是宗教里头赞叹神的，赞叹上帝的，这不是真的。那大乘教里头把它当作真的，啊，为什么？你能到佛的境界，你自然就明白了。啊，佛告诉我们，智慧从哪来的？德能从哪里来的？啊，我们刚才讲的十二个德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从哪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你只要明心见性，这全跑出来了，哪里要学啊？每一个字里头都有圆满智慧。啊，和是和睦，平是平等。啊，你就自自然然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那为什么它是真的？啊，所以叫信德了。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不从外头来的。啊，自性里头是圆满的，没有一样缺失。啊，有没有科学？有圆满的科学，圆满的智慧，圆满的道德，啊，圆满的因果，样样都圆满。佛陀的教育就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什么时候毕业了？你明心见性就毕业了。啊，你要没有见性就没有毕业。啊，有没有毕业的人？有。啊，头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啊，释迦牟尼佛确实为我们表演，佛学的名字叫表法，就做样子给我们看。啊，他19岁离开家庭，放弃王位。啊，他是王子。他要不放弃，他父亲过世，他就继承王位。啊，这叫放下烦恼障。这烦恼啊，啊，他放下了。表现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啊，好学多闻。他离开家庭出去学习啊，印度所有的学派所有的宗教他通通都涉猎过，都去学过。学得怎么样？不能解决问题。

啊，所以学了12年，到30岁那一年，他放弃了。啊，在菩提树下入定。啊，这个树本来不叫菩提树，叫毗波罗树，因为他在这个树下开悟了，所以以后叫这个树叫菩提树。

啊，这一棵树很早就枯死了啊，但是从它的枝，它可以插枝，分出来的现在还在啊，我们二楼讲堂里面，诸位可以看到，那从斯里兰卡照相带回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就在这棵树下成道的，啊，这个树在斯里兰卡2000多年了，啊，现在还活着。啊，一直到斯里兰卡这个树活了这么久，啊，现在还在，啊，开悟之后就什么都知道了，才知道以前所学的是错误。啊，因此佛法里面讲究学的方法，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方法不是他专利，不是他发明，他告诉我们自古以来，无量劫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就佛道一个方法，没有第二个。这个方法就是戒定慧，叫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戒是规矩，你要守规矩。啊，这个规矩帮助你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所以佛教教学的理念在这个世间没有第二家，啊，戒定慧三学的理念传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教学理念方法。啊，这个戒是讲究什么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习的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啊，读书千遍呢，就定了。

心定下来了。啊，不是叫你背书，不是的。它是一个叫你得定的手段。因为你要不读书，就会胡思乱想，有妄想，有杂念，这就不能开悟。啊，知识分子用什么方法呢？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哎，那就用这个方法。你喜欢读的书，就读一样，不要读太多，读太多妄念太多，啊，就读一样，不去想它的意思。啊，那读书是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杂念去掉，妄想去掉，让心定下来，目的在此地。用读书的方法修定，啊，千遍是多。啊，一千遍心定下来了。啊，天天要读。那现在我们讲时间。啊，最好每天读书啊10个小时。就是10个小时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天天这样读。啊，真的要读成1000天，1000天就1年了。啊，不止1000，这个1000天，1000天3年。啊，1年360天，3年，3年就有小成就。根就扎下了。古人讲的，这古人从经验上说了，有数据的。啊，7年小成，9年大成。啊，古人所谓实在汉创啊。啊，这10年就有大成就啊，就智慧开了。一本书，智慧开了之后，你没有学过的书，你全会。只要你一看一接触就明了，一听就懂得。你看，其义自见，自见一开悟，不需要老师，不需要人指导啊，那智慧现前。啊，智慧是自信本有。得用这个方法把它开发出来。啊，清净心生小智慧，平等心生大智慧。啊，大概一般是7年生小智慧，就清净心现前；9年平等心现前。啊，再继续不断下去。啊，10年之后。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就全懂了。这个方法在过去150年前，在中国这个国土上学习的人很多。啊，150年前外国文化进来了。啊，中国人一些好奇心，特别是看到机器啊，科学技术，这都很稀奇。被他吸引了，啊，又碰到清朝晚年，因为他有过盛世，盛世之后没有人才出来，

就衰了。啊，甚是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啊，天天玩乐，不认真去读书了，啊，所以没有人才出来。西方文化一清流，没有人能够挡得住。啊，真正造成幕后丧权辱国，啊，世界一等国沦为半殖民地，你让人看到多痛心。啊，什么原因？绝对不是中国文化有过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错用了。

啊，那么我们完全向西方人学习，学习到今天，今天世界上许多科学家提出警告，科学要继续这样的发展，啊，突飞猛进。科学家警告是有根据的。5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能住人了。为什么？全染污了。现在粮食染污，可能将来会水染污，到最后严重空气染污，人到哪里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才发现，中国古人为什么不重视科学技术？不什么有，啊，你看指南针、火药，这都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为什么他不继续做？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发明机械化的运输，木牛牛马。啊，虽然速度很慢，它不需要人力，一天能够走30-40里。啊，他死了之后完全毁掉，不留个后人。啊，为什么？科学技术啊，中国叫工巧啊，不重视这些。啊，也就是中国人崇尚大自然，啊，不崇尚这些技巧，啊，这就是中国人与道相应，不与道相违背，啊，科学技术是与道相违背。啊，你细细研究，中国人真有智慧。啊，智慧是自己自心里的本有的，只要得清净心，就生智慧。啊，那么一门深入，我们学哪一门没有一定，你喜欢哪一门就从哪一门。你看海贤法师，他就从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二十岁出家，师父就教他这一句佛号，教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他活到112岁，20岁开始念了92年。那92年没有改变。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生不改变。师父教的啊，他念到什么程度呢？给诸位说，他念到大彻大悟。所以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不能随便说。啊，什么都知道，那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才可以说。啊，自己没有到这个，要说这句话叫大妄语。啊，大妄语的罪过是在无间地狱。他真得到。啊，为什么？因为他老实，他真干。啊，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明心见性的？他自己没说。人去年往生了，我们从光碟上细心观察。再看看中国古时候的教学，学记里所说的7年小乘，9年大乘。啊，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到大彻大悟，如果要早，30岁，10年；如果要晚，40岁。20年，啊，不会超过40年。不是，他功夫用得得力，用得很纯，啊，决定在40岁前后，在佛法里面讲，他念到理业心不乱，啊，事业心不乱，是小乘。是阿罗汉，理业心不乱是法身菩萨，是明心见性。啊，应该在40岁，这时候什么都知道。师父嘱咐他，到你知道的时候，不要讲，不要说，啊，不要指手画脚。他听到师父的话，当然。他也了解实际状况，啊，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不能说。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好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一般大概3年。什么叫成片？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什么都放下了，这叫成片。那有这种功夫，他就有机会见到阿弥陀佛。啊，因为阿弥陀佛会透消息给他，让他信心愿心坚定，绝对不会改变。啊，那就是现身来告诉他，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啊，等到你寿命完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你心里踏实了，阿弥陀佛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了，所以你可以一直念下去。那么到时间到的时候，大概在一个月到三个月，阿弥陀佛又会见面，来跟你约定时间，什么时候来见你。所以你预知时至，你想到哪一天走啊？第三次见面就是来带你往生。这都叫现前见佛，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个人真正往生极乐世界，活在世间也没断气，至少三次，最后一次是佛来接引，跟佛走了，这个身体不要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想，这个海贤法师他见阿弥陀佛见多少次，他透了个消息，你仔细去听，他说我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他说佛不带我去，说我修得不错，多住几年，做一个榜样给人看，他好几次要求，这就是不是一次，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初祖再生的时候四次见到，第四次佛接引他往生，那我们用这个来判断海贤老和尚，他念了92年，至少我估计是至少10次以上，就是有10多次的见佛，他这个表法来告诉我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见过很多次，不是假的，让我们对这个法门，对求生净土有圆满的信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我们真心对这个产生信心呢，是无上智慧呀。他这么长的寿命，我相信不是他自己本来的寿命。寿命为什么这么长？佛要他表法。最后这个法我们看清楚了，最后就是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僧。弘莲法师做的，你看到这本书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这是最后的表法。所以有几个同修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他，他不认识字，见面一定问他了，你带的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僧。他一听非常高兴，
如获至宝。

啊，为什么呢？应该是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你只要见到这本书啊，你就可以往生了。啊，所以他欢喜，马上穿袍大衣，手上捧着这

大乘八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啊，小乘这两宗宋朝以后就不传了。啊，现在南洋小乘。啊，那么中国只传大乘。大乘是以小乘为基础，没有小乘哪来大乘？啊，这中国祖师大德们，唐朝中叶以后，他们研究儒跟道可以代替小乘，啊，所以中国就不用学小乘。啊，所以学佛的人，他有儒跟道的基础，啊，学大乘没有问题。可是今天问题来了，为什么呢？小乘不学，儒也不学，道也不学，他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能不能学大乘？不能。你没有根，怎么能学大乘？啊，今天佛教要再兴，必须先把戒律找回来。啊，还好，小乘戒律，我去过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是佛教国家。70%的人是虔诚佛教徒，都能持戒。啊，那么大乘戒律在台湾就成一家了。啊，普里的国清法师前几天来看我。年岁也60多岁了，啊，还不错，还有传人。我问他，能传戒律的，你学生当中有几个？他告诉我有6个。那我想到现在将来可能会有10几20个，啊，真难得了。一定要办戒律学院，啊，我们在斯里兰卡帮助他建一个佛教大学，啊，我向学校要求，大学大概明年6、7月可以完工，啊，下半年就可以招生了。啊，希望这个大学开律学院，啊，这里头各个宗派都有。

那就是息，愿下面有息啊，有几个到十几个息啊，这三个学院之外要先加一个就是戒律学院啊，戒律学院学大小乘戒戒律至少要五年啊，五年学戒啊，小乘的戒那边有老师啊，大乘戒的时候将来我们的国清法师他要去负责任，真正佛法才能延续，要不然的话会断掉。

如果用语言来分呢，可以分三个学院：巴利文语系有个学院，藏文学系，再叫汉文学系。那这现在的是这个佛法经典，大概就是三种文字。啊，每一种文字里头有宗，有分宗分派。

国清法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李老师在晚年办这个内典研究班，招收八个学生，他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大学毕业，就是念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没有文凭的，休学期间四年，六个老师，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跟国清的关系，是师生也是同学。我非常安慰，我们那点研究班还出了一个真正学戒律的，在戒律上下了30多年的功夫，真正对戒律有研究的只有他一个了，这也是李老师在台湾对佛教做出的贡献。佛法单靠自己成就不行了，要后继有人了，后继无人就不行了，决定要后继有人，这才算是成就。那我们这一生在经教上也是特殊的缘分，这个缘分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决定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做，做不到我自己回想这一生通通都是佛菩萨安排，这个话我在26岁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告诉我，真正发现学释迦如来，释迦佛一生开悟之后就教学，现在讲的半班教学，他没有场所，他在野外，在树林里头，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一时，没事的时候跟大家团团围在一起教学。他教学有次第的，前面12年叫阿含普世的教育，

啊，以什么为中心呢？以十善业道啊，戒律为中心。十二年小学，佛教小学，小学结束之后接着办中学，方等八年，替大学做预备啊，八年方等之后正式办大学。大学是薄弱，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相传的就是这个真实智慧啊！你看，阿含是定，这个戒着重在戒，方等着重在定，般若开智慧了啊！最后八年等于办研究所，法华涅槃啊，法华就把你再向上提升，提升到登峰造极，法身菩萨。释迦牟尼佛办学，这个理念很清楚啊，啊，帮助学生成就啊，啊，12年小学毕业，证阿罗汉果。啊，得真干才行啊，不真干不行啊。啊，方等这八年，三乘菩萨，啊，天台别教里头是住、是行、是回向，啊，八年，啊，毕业之后再提升薄弱。啊，般若就是明心见性，法身菩萨。啊，真正明心见性，他们来生，通通生华藏世界。啊，念佛的是生极乐世界，啊，不是念佛的都在华藏世界。我们学佛，这个要看清楚啊，要看明白。啊，现在佛不在世了，自己要知道提升。啊，佛教的事业就是讲经教学。没有其他的，啊！世尊当年在世，没有道场，一生没有见道场，啊！这些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他们有花园、有别墅，供养释迦牟尼佛，佛也不拒绝，啊！在这个里面讲经，开大法会，讲完了之后离开了，还给他们。啊，换一句话说，同时借用，不接受供养，干净啊，心地清净。啊，同学也没有什么真的，啊，名闻利养都是假的，佛都舍掉了，所以道业精进，我们再往下面看，念老注解的本文，又本经中。一层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人生。

难得，佛难知，性慧文法难中难。这两句话本经这两句一层供养做出来，则能欢喜心此事。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净土法门是男性之法啊，诸佛都是这么说法。为什么能相信？为什么你能在这一生能往生啊？绝不是这一生开始修的，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已经学了这个法门，而且呢，曾经供养诸如来。供养多少呢？无数啊。所以你的善根深厚啊。弥陀经上有一句话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无论是什么状况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他都不是普通人。过去生中修的那个根深，时间长，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得到诸佛菩萨加持，你才能信能愿真肯念这句佛号啊，念到自在往生。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见所闻，没有一个不是过去生中啊修学的功夫深啊，才会有这种状况啊，否则的话不可能的 啊。所以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要珍惜这一次的缘分啊，这一次的缘分不浅，一定要好好的抓到。为什么说不浅？这个经根注解难得啊，下联句老句是汇集的经，台中李老师看到了，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李老师就没有看到了。啊，他老人家的注解，在海外看到的，我是第一个人。啊，那个时候他带到美国，他在美国弘法，时间只住一个月，以后再没去了。啊，一生在美国一次住一个月，我正好在美国。他带了一套油印的本子，啊，钢板蜡纸写出来的油印本子，他是稿本印出来啊。找这些高僧大德请他们指教，未定稿，我拿到的是这一份，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黄念祖老居

就是这个名字，以前李老师给我讲过，所以我对这个名字很熟。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了，做古了，没有想到他比李老师年轻。他还在。我们遇到的时候，他70多岁了。大我10几岁，见到之后非常欢喜，在国内弘扬这个本子就他一个人，在海外也是我一个人，我们连研究讨论交流的人都找不到。所以遇到之后非常欢喜。在那个时代，我常居在国外，但是每一年大概至少会到北京去3次，去看他，看赵朴老。现在他们都往生了。我到国内去的时间少了，真正找一个来讨论经教的人都没有了，所以下面这一句说。人生难得，佛难知。知是遇到，不容易遇到啊。幸会闻法难中难，这是说这一部经，净土法门，就此净土宗是难信法。若能信入啊，皆因徐居慧根。这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成的慧根，没能往生。下一次遇到再来，但是这个下一次时间很长，不是来生的，要经过很多生很多世。才有一次机会的人生，人生很难得了，一定要知道。佛法也很难闻呐。释迦牟尼法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我们中国过去老一辈的。大德们，他们记载的这个年数跟现在流通的不一样。照中国古人记的，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41年。现在外国人是2500多年，相差600年。我们中国人非常谨慎，对于年代的记载是很认真考究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么从中国人记载，释迦牟尼佛的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过去了，末法10000年已经过去1000年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前面41年，往后包括我们现在一起算9000年的，
九千年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长，但是在整个佛法里面来看很短。啊，这9000年当中，我们能不能得人生？

即使得人身，很难闻到佛法了。佛法之衰，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的几百年当中，经典可能完全都不见了。最后的一百年，所有经典都没有了，无量寿经存在，留在世间一百年。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这个佛号还留一百年，在那个时候，听到这句佛号。能信能愿肯念都能往生。只是越来机会越少了。往后就是灭法了。这个世界没法了。要等弥勒佛出现。弥勒佛什么时候来前面度过了。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才到人间。那么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会生勇猛心。机会太难得，我遇到了，决定不肯放弃，我一定牢牢地把它抓住。我们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就对了。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还有不足，不要紧，勇猛精进能够补出来。

下面第十一位愿回菩萨表阿弥陀佛大愿之王啊，智慧广大了，又可于信会正思合参，正表净土以信愿持名为宗。念老的注解注得好啊，这是他的体会，他的证悟啊，能用这么简单的话交代的清楚明了啊，让我们没有疑惑啊。愿会，愿当然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智慧的圆满成就啊，所以称为愿会也啊。下面这个念老的他老人家体会到的啊，可以跟前面信会菩萨表法了合起来看啊，那就表净土法门以信愿持名为宗，宗旨宗要啊，修学。

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真信，没有丝毫怀疑。啊，海鲜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啊，四十八愿是真的，愿愿在极乐世界都落实了。啊，我们只要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决定得生。第十二位大师啊，相向菩萨。啊，相向菩萨乃东方阿舍佛国的菩萨，曾于维摩会上作同文中。想想身处相逢，此菩萨身相也如之。啊，相相力大，表弥陀愿力无边。啊，确实阿弥陀佛愿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六道凡夫无法想象啊！啊，从哪里显示？我们在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都明显看到。啊，尤其十八愿里面，无逆十物啊，本来是生念往生的，唯除无逆十物啊，但是善导大师为我们解释，善导。唐朝时候人，传说当中他是阿弥陀佛应身到我们世间来的，出现在中国。啊，那么善导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无逆是我。一切罪业当中极重的罪业啊，佛说这个意思是劝人不要造这个罪业。那已经造了怎么办呢？已经造了真正忏悔，佛还是来度你。这就是显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个能量是无限的。啊，它能够叫你在临命终时一念善行。啊，这临终这一念当中没有怨恨。啊，没有贪嗔痴慢疑。问题解决了。啊，长时间没有难了，最后这一念，最后这一念比什么都重要，关系到你的来生。啊，但是我们怎样保证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没有其他杂念，全靠平常。把这句佛号念熟，平常就要放下。啊，对于一切顺利境界，顺境不要贪念，逆境没有怨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这一招啊。

这就是你的功夫真正的力了。啊，顺境有贪念，逆境有怨恨，就完了。你怎么能保证你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要学海鲜，你看海鲜有一些老同修跟他说，你往生的时候我们大家来跟你助念啊，他笑笑，助念靠不住，不牢靠，还是自己有把握念佛往生，这才牢靠。这个话我们听了作何感想啊？一定功夫在平常时间养成，他养成了一句佛号念了92年，这熟透了，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杂念啊，穿衣吃饭心里念佛，啊，没有想到衣服破旧的补补缝缝的，吃饭也不知道菜的味道，也不晓得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啊，不放在心上，啊，工作如是，待人接物通通如是，都不放在心上，练成他往生可以自在，不需要别人帮助。啊，这种功夫非常非常重要。啊，外面的事情，帮助众生的事情要随缘，不要去攀缘，攀缘就错了。攀缘，我要想怎样怎样，错了。随缘好啊。啊，有缘分尽心尽力啊，为什么好事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啊，对社会有利益有好处，对佛教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世界和平有好处啊，有这个缘就做，没有这个缘可别去找啊，要找就错了，那叫攀缘，那不叫随缘。啊，随缘还得看缘，缘是不是真成熟了？不是真成熟，可以不比。啊，也就是他真的有诚意。啊，环境许可，没有障碍，啊，大家都欢喜，这缘成熟了，可以，啊，没有成熟，不能答应的，啊，所以要有智慧。不可以感情用事，啊，我这个海外弘法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引起来的，啊，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我在那边讲经教学啊，团结宗教。啊，印尼有一些同学到新加坡来看我。啊，想邀我去到那边去讲经弘法。

啊，我看那些邀请的人，大多数学佛时间都不很长。啊，我对他们很感谢。啊，我没去。啊，看以后的缘分吧。啊，他就问我，那到底什么人来邀请你回去？我就开了个玩笑，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说你们总统邀请我回去。没有想到，他们就真正找到副总统，副总统出的邀请函带来了。啊，怎么样？啊，我没有找到总统，找到副总统。所以我第一次到印尼是副总统。啊，下了飞机，我们的车就到总统府，跟副总统见面。啊，跟总统也见了一次面，那是总统梅加瓦迪。啊，那么这一次，越南同修来邀请，啊，告诉我，他们用总统名义来请。啊，但是没有正式的文件。啊，那么越南的佛教跟我也很有缘分。啊，我在澳洲，我们的道场越南人很多。啊，悟通法师跟我出家，越南人。这十几年来很用功啊，我讲的许多经论都经过他翻成越南文啊，在越南流通很广啊，我答应他明年找时间我去访问他们。啊，第一次去还是去访问好，我们建立感情，了解状况。啊，第二次再去讲经。啊，所以语言不成熟。障碍很多不能不知道啊。

第十三位宝音法师，宝音菩萨，表弥陀愿海，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能令凡夫无功德者坚顿不退，正如涅槃。是乃宝中之音啊，这个音就是精华最好的，故曰宝音呢。啊，弥陀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是阿弥陀佛无尽

修学，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考察。收集资料啊，在哪些地方？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没漏。啊，这是阿弥陀佛因地上的成就，是果地上，再加上他无量劫修学功德。啊，成就极乐世界。过去方东美先生告诉我这桩事情，啊，这个刑法符合科学的逻辑。你看极乐世界不是他自己想的，也不是他师父教给他的，不是的，师父叫他去考察，叫他去访问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这样建造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变成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的精华啊，诸佛刹土里好的他全有，不好的他没有。所以诸佛称赞他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以宝音菩萨表这个意思。第十四尊中诸菩萨，安住中道，不落二边，当向极道，即思而真，净念相即，即念离念，是中诸的意思。讲得好啊，我们求生净土要特别重视菩萨的表法啊，那就是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善恶两边都不着，不落二边啊，安住在中道。下面具体给我们举例子，一定要晓得当向即道，即思而真。啊，相就是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道是什么？道就是自信，真就是真如。啊，四十法界是四，六道是四。从相上看它是假的，从性上看它是真的啊，为什么？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相生啊，离开念头没有一法可得啊，所以都是假的。

都是幻想啊，但是幻想的体是真的啊，幻想的本体是真的。像我们看电视，电视的画面是假的啊，它是生灭法，但是屏幕是真的，屏幕不生不灭，屏幕丝毫不染。我们用心要像屏幕一样，像屏幕就是用真心，像画面呢就是妄心。这个比喻很贴切，也很好理解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不用妄心，世间人用妄心，不用真心啊。对我们有没有妨碍？没有妨碍。妄跟妄有妨碍，妄跟真没妨碍，真跟妄也没妨碍。用真心生净土，用妄心搞六道轮回啊，就错了啊。所以今念相继啊，即念离念，这就叫中土，这就叫中道啊，这才完全合乎实相，是事实真相啊。在事实真相里头没有丝毫染着，智慧就现前。啊，人要住在中道，哪有不生智慧的道理？啊，中诸菩萨为我们表这个法。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

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7页，297页倒数第六行，从当中看起啊，智行。啊，智行菩萨表言持境界戒律，他主要的宗旨就是治物行善。啊，我们今天所谓凡是负面的、不善的，决定要禁止。啊，所以佛给弟子、在家弟子制定的五戒十善就是标准。啊，这就属于智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啊，十善里面把五戒扩张了，啊，把这个不妄语开为四条，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再加上意义，就是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啊，加上前面不杀、不盗、不淫，这就是十条。啊，这是佛法的根本戒。啊，对谁说的呢？对一般人说的，这是世间法。那学佛呢，必须要具足五戒十善，才有资格入佛门。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入佛门。啊，这也就是说，世间人要真正是个好人，佛才接受他。啊，不是真正的好人，好人的标准就是五戒十善。十善是普通的教学，没有要，它不是戒律。啊，五戒是戒律，戒律是必须遵守的，决定不能违反。啊，净业三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第一条世间福报，第二条小乘，第三条大乘。啊，这是佛法，没有第一条不能进入第二条。啊，第二条只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虽然只有三句，当中这。

条，包括很多啊，具足众戒啊，在家出家的小乘戒、菩萨戒很多啊。那么有小乘学习的基础，才能够进入大乘啊。大乘有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所以净业三福总共十一句，十句是自利，末后一句劝进行者，这就是弘法利身啊。你看看自己不成就，不能教学，教学一定自己先成就。那身心言教啊，自己没有做到，不能教人，教人也不相信。啊，在历史上，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佛，中国的孔夫子。这教学最成功啊！为什么会最成功？他们都是掌握住先行其业。我说话我都做到了，我没有做到的不说，所以别人相信。如果我们说到自己没有做到，别人不信的啊，不信那就是白教了，这教育失败了啊。所以智行在佛法里头非常重要啊。他的意思就是持戒啊，严持境界。持戒的目的是为得清净心，清净心就是禅定，所以叫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智慧啊，清净心生智慧。六道凡夫的心生烦恼啊，他不生智慧啊。为什么？他的根本烦恼没断，根本烦恼就是无始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见思烦恼断了，六道就没有了啊。什么人断？阿罗汉断了。所以阿罗汉出来六道了啊。阿罗汉真正证得六道是一场梦啊。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阿罗汉证得，他醒过来了啊，再不是我六道轮回的拘束了啊。他能不能回到六道来？难。来干什么？来度众生，来教化众生，可以啊。他不是业报啊，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也就是见思烦恼没有断的人，在六道里头总是受业力在支配，自己做不了主啊！啊，善业感得的善果，恶业呢感得的是恶报。苦不堪言的，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出不去啊。

少数、极少数的人觉悟了，知道六道苦。那学佛求生净土，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智贤在这里有这个意思。啊，你看智我心善，又念佛呢，即是持戒，是智贤也。啊，念佛一心专念，心里都只有佛号。没有烦恼啊，也就是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个心纯净纯善啊，这是真心。用这个心念佛就有感应了啊，一般念佛的人都没有感应，念上三年不相信，为什么没有感应啊？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自己，自己念这一句佛号有夹杂有妄念，这就不行了。啊，一定要没有夹杂，没有杂念才好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是净宗法门。称为无上法门啊，就是这个法门只要自己真正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念这句佛号，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啊，唯有净土宗不要断烦恼，待业往生，我们才做得到啊！要断烦恼不待业往生的，那我们都没份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也，为我们开这个法门。那所以这个法门主要的度脱的对象是六道凡夫啊，不是菩萨声闻缘觉，不是的，这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六道凡夫可怜呐、啊，无量劫都出不了六道啊！阿弥陀佛特别开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古大德称为门与大道。那个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一条成佛之道啊，这个法门很容易修，很难相信，尤其在现代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善根啊，遇到这个法门，不相信，当面错过。

啊，那我们这些人过去生中确实有善根，而且有大善根。虽有善根怎么样？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投胎迷了，从小没人教我们，没有人提醒我们，啊，那这信心从哪里生？这就经教了。啊，学习经教，在经教里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相信了。那么，如果经教要听不懂，经教不能契入，这善根太难了。啊，所以这佛净土法门念了几年佛，没有消息，改学别的法门，甚至于，改学别的宗教，啊，别的宗教讲升天呢，容易修啊，啊，佛法十善业道就是升天，啊，上品十善，来生就是升天道。啊，你的欲没有断，生欲解体；欲望要统统卸了，放下了，生色解体。啊，最高的生无色解体，这不可思议。天地福报大，寿命长，啊，所以也很能诱惑人。啊，我们看世间许许多多宗教，终极的目标都在天堂。啊，基督教的天堂，伊斯兰教的天园，意思是一样的。啊，我们道教讲的神仙，大概没有离开欲界，欲界有六层天，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无比的幸运，能遇到大乘，能遇到净土，啊，遇到大乘净土，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呢出轮回的机会有了，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啊，问题在此地。啊，信心不足是很大的障碍。啊，怎么办？一定要在经教上下功夫。啊，经教上通了，明白了，信心坚定了，不再动摇了，万缘能放得下了，往生有把握。啊，去年年初，南洋来福寺、海贤法师往生，为我们表法，112岁，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啊，他走的没有人知道，他是晚上走的，别人都睡觉了，他老人家念佛往生了，自己敲银磬，

啊，念佛走了。平常他晚上念佛不敲引磬的，走的这一天敲引磬。啊，走的这一天，白天还工作了一天，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拔草、浇菜、整地。啊，做到晚上天黑。啊，有人来喊他，天黑了，啊，可以收工了，啊，他回答是，哎，快，做完了我就不要再做了，这没有想到，他当天晚上就走了。120岁，精神体力头脑清楚，像年轻人一样。啊，临往生这一个月说的这些话，以后人家一反省，他是预知时知，他知道什么时候走。啊，一点病迹象都没有，啊，所以人没有怀疑到他走，啊，他是讲了他要走了，但是大家不相信，那身体那么好，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啊，有老同参他给人辞行，他说我最近要走了，啊，这些老和尚去，你走的时候告诉我，我们来给你助念。啊，他回答是，助念不可靠，助念没有信心，我不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走。给我们所证明啊，证明里头最重要的啊，这叫表法，最重要的表法，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为我们证明西方真有极乐世界啊。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我估计至少有10次，啊，10次以上。啊，别人看不到，他看得到。啊，有一天早晨起来烧香，烧了12支香。啊，有人看到了，问他：“你怎么烧这么多支香？”他说：“我看到床上、床下、门里、门外，通通是阿弥陀佛。啊，虚空法界通通是阿弥陀佛，烧12支香。”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信愿持名，真正能往生。啊，他就是一句佛号，一生念到底。啊，20岁出家，师父告诉他，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老实，他真干。啊，这一句佛号念到往生，念了52年，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老和尚这一句佛号，总多少万遍呢？92年没间断的，你想他念多少遍？所以这一句名号的意思，他自见了。不要人说，他全明白了。这个明白是什么？宗门里边，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听讲经开悟，是同一个境界。真的其义自见，这个其义自见是整个宇宙过去未来此界他方性相离世因果，他全知道了，没有他不知道的。他不说，师父交代的，到你知道的时候也不要说。他能遵守一生真的没告诉人。我们在光碟里面细心去观察看了几十遍，看出门道出来了看到他念佛功夫的进展20岁他的秉性好，老实、听话、正干，德行好。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真诚，为人真诚，心地清净，对人、对事、对物非常恭敬。这是德行好这么好的条件，听老师的话，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相信3年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地干净。没有分别，心平等。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他得到了。觉是大彻大悟。清净心就是阿罗汉证得的，平等是菩萨证得的，觉是化身菩萨，就是诸佛如来所证的。那么清净心是四意心不乱，平等觉是理意心不乱。3年功夫成片，往生的条件就取得了。念佛功夫的深浅，那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的取得。

他三年就成功了，23岁就成功了。啊，像这种人继续努力，我相信30岁左右，他就真的事一心不乱，啊，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事一心，生方便有余土。啊，30岁、40岁呢，就非常可能达到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啊，生十报庄严土。啊，那么他活了112岁，那怎么回事？不是他的寿命，他很想早走。阿弥陀佛叫他住持，说他修行修得好，要表法给修行人做个好样子。啊，所以他的寿命到112岁，是有使命的。阿弥陀佛交给他使命。啊，使命为什么呢？为净土宗遇到了麻烦，啊，这20年来，大家排斥下莲居老居士的回籍本，排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反对我们学这个法门。批评人太多了，啊，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啊，不敢讲绝后是空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灾难。多少人学习这个，学了10几年，放弃了，啊，改用原译本，不敢用汇集本。啊，国内有一个法师，非常难得，啊，用了10几年的时间，收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啊，来辩驳。啊，毕竟因为他年轻。声望不够，啊！但是他这份努力值得赞叹。弘林法师，啊，我们对他非常感激。他写了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啊，最近他身体不好，我们念佛讲经，把功德都回向给他，啊，希望佛菩萨延长他的寿命，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净宗法门需要这位法师，我们求佛。啊，那么有人说他过去世是将军，杀人很多，啊，所以有这个果报。他自己也了解，啊，所以如果说是

国内外，有机会放生，我们可以专门为他来放生，啊，将放生的功德回向他，延年益寿。那消除他的杀生的杀业，那我们做这个事情，自他两利。啊，修功德的人的十分之七，我们自己的十分之七，啊，我们回向给他的十分之三。啊，所以我们要多做。啊，把听经、学习、念佛、啊，放生的功德回向给他。我们相信，我们的愿心会成就，佛会加持，会保佑。啊，佛法确实要兴旺起来，众生才有福。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需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大乘佛法，特别需要净土宗。啊，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啊，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海鲜老和尚表法任务圆满了，就是这本书的出现。啊，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有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了。啊，所以他在往生前三天有四个居士带了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啊，老人家一看他带的书，这什么书啊？他就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他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如获至宝。啊，马上穿袍大衣，把他最心爱的衣服穿上，告诉大家，你们给我照一张照片。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人给他照相，没有，只有这一次。啊，欢喜。啊，而且在照相的时候，他们这几个居士给陪在一起嘛。啊，闻到异香，有两三分钟。啊，几个人通通闻到，没有想到三天就走了。啊，那他这个标法就很明显了，为我们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啊，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真主，那不是假的，啊，是以经注经，佛说的，祖师大德那都是菩萨说的，啊，不会有错误，啊，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些年学习这一部经典，这一部注解没有错误。他完成这个使命了，没有看到这本书不能走啊！啊，看到这本书，他就可以走了。啊，我们也要求佛加持弘忍法师。啊，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要活超过100岁。
活在这个世间很辛苦。没错，菩萨要发大慈悲心，不怕苦。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给世间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

啊，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会带动全世界。我们有信心。啊，我们要尽自己一份力量，无论在哪一个岗位，啊，要尽忠职守。啊，这就是协助国家。啊，希望汤恩比的话是真的。啊，他在晚年信心非常坚定，啊，整个世界的希望都在中国。

我们再看最后一尊解脱菩萨，表灭除劫缚，劫跟缚都是烦恼的代名词。啊，世间人常说心有千千结，那就是妄想杂念。啊，戒的意思更严重，戒成业报啊！啊，复是绳索捆绑啊，你不自由不自在了啊，烦恼啊，这个东西解除了。所以叫解脱，啊，解结脱缚，啊，烦恼从哪里来的？是自己感应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把烦恼加给你，啊，你自己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啊，佛教我们怎么解脱？放下就解脱了。你要肯放下，第一个要放下我，我是一切罪业，是轮回的根本。啊，所以佛门修佛，头一个。要把我放下，无我啊？为什么呢？这个我是假我，这个身体假我。为什么它有生命？真我不生不灭。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自信找到了。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本来没有生灭，那是真我。不要把假我当真我，不要把妄心当真心。这是佛门，净佛门头一个条件呢。啊，真正明白了。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身体跟我什么关系呢？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啊，衣服

国所有的，脏了马上换一件。啊，在六道里头，轮回这个身体是假的，是生命。啊，我住在这个里头，啊，他不是我。啊，他要坏了，可以换一个。啊，六道轮回里面，舍身、受身。不晓得搞多少次啊，迷了啊，以为身是我，为这个身造多少业，造多少罪啊，都从身来的。这个事情只有佛清楚，佛知道，所以佛教我们放下身见，不执着身是我了，放下边界，边界是对立，那我没有了，当然不会跟人对立，不会跟事对立，不会跟一切物对立，对立的念头没有了，就不造业了。啊，再放下成见，啊，见取见，见取见，成见，我们说某人成见很深。啊，自己总以为自己所想的、所说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其实全是假的。啊，所以佛教我们断我不着断我的相，修善不执着修善的相。啊，让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真修。啊，这在佛门是什么地位呢？刚刚入门，小乘出苦，大乘初性为菩萨。那用这个来做标准，我们够不够做佛的弟子？不够啊。身见没断呢，那你就没入门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大小成见都有。你五种见惑没有断，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五种见惑断了，入门了。入佛门就成为圣人。啊，小小圣人。好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啊，真的是佛学生。那不是假的。五种见惑断了，本能有两种恢复。神通是本能，本来有的。啊，这五种见惑断掉，天眼通、天耳通这两样出现了。啊，你有天眼，鬼神一般人看不见，你能看见；天神一般人看不见，你也能看见。啊，至少欲界六层天没有障碍，啊，色界天你看不到，欲界天你能看到，啊，那么再把私惑断掉，私惑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与生俱来。我们迷了本性，那一天这个烦恼就跟来了。啊，这什么，这不讲身体了，身体是物质现象，讲精神现象。精神现象里的有我，啊，人死了知道身不是我，身丢了，
灵魂是果。

执着灵魂是我啊，灵魂真存在啊，活动力非常大啊，那叫什么？叫我见啊，身体是我相，我相有生灭的假的不要了，我见之主，这个我见什么？就是摩那识啊，阿赖耶识的摩那识，摩那识是迷呀，摩那的根就是我见，跟着我见一起来的，我爱，那个爱就是贪啊，我慢，慢就是嗔，我痴，痴就是怀疑啊，所以贪的核心是爱啊，这是自私自利的爱啊，不是自信的心得，自信的心得在佛法不叫爱，叫慈悲菩萨真的啊，嗔恨的核心是傲慢，愚痴的核心是怀疑，贪嗔痴慢疑叫俱生烦恼啊，一直一迷，一念不觉起了一个妄心，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变现出这个世界啊，虚空法界，你就没在这里头，这一迷可麻烦了，生生世世的迷，念念不绝，不绝就是迷啊，诸佛菩萨念念绝而不迷，六道凡夫念念迷而不绝，圣人他所证得的为不对，小乘出国他不会退落到凡夫啊，也就是说他身见搞清楚了，丢掉了，不要了，不会再起执着身的念头，他不会啊，他努力在修，那修很苦啊，天上人间，所以他证得出国之后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他没有出离六道，在人间寿命尽了他到天道，天上寿命尽了再到人道，人天这两道七次往来他就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阿罗汉六种神通具足啊，有天眼、天耳、他心，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你看现在日本江本胜做的博士做的水实验啊，我们高雄刘医生也做了个水实验，我觉得刘医生做的超过江本博士，对，江本出名了，刘医生没出名啊，做得好啊，人起心动念的水下的水的反应，你起的善念反应没有

啊，不善的念头就很丑陋。啊，在中国大陆、广东潮州有个谢总，啊，很难得，他把他企业赚来的钱，通通办班教学。每个月办两次，每一次七天，那他就是7天办一班，休息7天，下一次7天再办，办了3年没中断，一分钱不收，人家捐钱也不要，他公司赚钱的时候，好像人数只有100多人，啊，他能照顾的，共吃共住，7天到那个地方。他这个班里头，第一堂课就是水接近，那人生不能不看的这个一个实验，那要大家看，看了之后你心里就有数，原来自己不知道，现在你明白了，起心动念有感应啊！我如果是说恶念，那个反应非常不好，对你身心健康就有障碍啊，对你家庭事业当然也造成麻烦啊。人的念头好念头就一帆风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很有启发性的，头一堂叫你相信科学，这是科学说的。啊，7天的课程，7天能够把一个恶人变成善人，能够变把一个贪官变成廉洁，啊，再不敢贪污了。真了不起啊！证明人性本善，人是很好教的。那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实验，还用了3个月，他7天呢。那跟我讲我都不相信啊，啊，拿他的光碟，这个7天教学的光碟来给我看，那没话讲啊。我介绍日本前首相鸠山去看，他去访问了啊，这个资料我看到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亲眼看到，啊，我人真受了感动，不敢做坏事。现场有一个开电动玩具的老板，啊，他开了10几家。7天扩商了之后，他向大众忏悔，决定他这个电动玩具店统统关门。鸠山夫妻两个人听到了，问他：“真的吗？”“真的。”他感到很惊讶，不可思议啊！那赚钱的生意啊，听了之后不敢干了。钱是赚了，害了多少小孩啊！再不敢做这个坏事了啊！非常有效果。那么他7天课程没有老师去教，完全用光碟，他自己做教练啊，教练什么带着大家一起看，看完之后让大家提出心得感想啊，互相交流，他在引导大家。

像是教练啊，他没有教员，没有教官，他自己当教练啊，陪着大家一起学啊，他自己原本是黑道的，无恶不作的，遇到佛法回过头来，大善人，第一大善人啊，不但自己回头，

三年带领7000多人回头，这里面还有2000多是地方干部啊，都变成好官员了，真能救国家了啊，真能救全世界。中国文化救全世界不是假的，真的。那所以我也想到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办，那可以把他的一套教材统统拿来，我们这边派几个人到那边去参加个1-2次，认真学习啊，回来之后在台湾开办啊，越多越好啊，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镇都办，1年天下太平啊，社会问题全没有了啊，人心向善，连自然灾害也没有了啊，实际上没有自然灾害，自然是最健康的，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们违背了自然啊，自然报复你啊，这就是天然灾害啊，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啊。那么化解烦恼习气，化解妄想杂念，最好的方法念佛，心愿持名啊，让我们20-60就从早到晚心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请出去，好，这最健康，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啊，心地什么都没有，连佛也没有，那是84000法门的宗旨，难啊，我们做不到啊，心上放一个东西，心啊，用这一个代表一切，把一切归元成一尊阿弥陀佛，这个我们做得到啊！啊，心里什么都没有，做不到。啊，有很多人什么都没有，他执着空，那还是一桩东西在啊，他心里什么？他心里有个空，有个空，他就不空了。啊，那个烦恼的根没拔除啊，我们现在用特别的方法把阿弥陀佛请来，把烦恼拔除掉了啊，一定要求，人世间太苦了啊，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善人少恶人多啊，做好事苦啊，非常辛苦啊，干坏事有人帮忙啊，啊，我们一生奉公守法啊，学佛之后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一生依教奉行没有护持啊，为什么没有护持？正知正见的人太少了啊，那些护法的人很多都是世间的

贵人财主。啊，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你为他祈祷，啊，天天功德为他回向，帮助他升官发财，啊，他来护持。那讲经的可怜，那讲经不行，这个没用处。啊，他不来，他根本不来听经。啊，所以讲经没有人照顾啊。啊，古时候讲经的人，国王大臣照顾。啊，现在国家不管你了。啊，让你自生自灭。啊，所以我们这里照片挂的有个韩馆长。啊，他护持我30年，到他往生。啊，没有他30年的护持，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啊，30年，他给我一个安定的环境，每天可以学习经教，可以有讲台练习讲经。那听众不拘多少，啊，从5、6个人，啊，到几百个人，啊，这在过去在台湾前面30年的，啊，没有这30年哪来的成就？啊，所以这个护法功德，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每一天讲经都给他们回向。啊，老师是不指路啊，帮助我们解除经典上的疑难。啊，护持重要啊，不护持，你身心不安。你怎么能把心定下来学教？啊，所以护持功德非常大。啊，诸位要是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才真正相信经上这2句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才真正相信，才体会到这2句话的深意。我们再往下看，如经云：深读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啊，人解脱就是放下。为什么要放下？你看，头一个放下，身放下，为什么？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这个工具可以利用，这假的。借假修真，这就对了。啊，我用这个假身体，我来修真道。啊，修成心性里面本来佛，这是佛教。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是假的。啊，为什么？自信就是佛。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的人是真佛，不是假佛。

啊，所以我们晓得，越学越学越清楚，越学越明白。啊，我们自己有信心，有把握，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法喜充满，啊，常生欢喜心呐。欢喜从哪来的？从净土来的，从阿弥陀佛而来的。啊，生。今天的度脱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福德，我们无法想象，这不可思议。到达极乐世界就得到了，而且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啊，获得长寿涅槃之道。涅槃就是半涅槃，半涅槃意思就是不生不灭。慧能大师第二句所说的涅槃啊，真正的无量寿，不生不灭是真的无量寿，有生有灭，寿命再长，那都不是真的无量寿，叫。有量的无量寿，那不是真的。到极乐世界，确实能证得大半涅槃，跟阿弥陀佛一样。又执事精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句话是本经上的。非常重要，这是遇到，你遇到这部经，你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读诵，能够依教奉行，那你就随意所愿。啊，你能度自己，你也能帮助别人。啊，皆可。得度啊！这一句非常难得。那么，16位大士都是在家菩萨啊，每一位表法的意思啊，在这边呢都简单介绍过了。我们看下文，二位上书。表以上16正士为会众无量无边一时来集的在家菩萨中的上首。好，这里给我们第6个信息。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在家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啊，这句话很重要。根据慧疏及真解的所说的，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以普贤文殊正是释迦慧中上首，故举两大事。总社会中啊，一切菩萨啊，让我们看看表法的意思。第二呢，弥勒是当。

将来行界成佛诸菩萨的上首，弥勒代表行界千佛啊，他是千佛里的第五尊佛啊，第五尊佛以后的这995尊的现在都是等觉菩萨。那么第三个呢，贤护等十六正士，正是会中居家菩萨的上首，在家菩萨。说得好啊，此说稳妥啊，啊，这是日本慧疏跟真解，都是日本的祖师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说得好啊，表法的意思说得非常圆满啊，释迦会上普贤文殊代表行界千佛，弥勒代表十六正士，代表无量无边的在家菩萨。这个说法说得稳妥，故不才经营之处啊，啊，经营书里面讲的不采取啊，采取日本法师说的必将文殊普贤也并于行界成佛之菩萨中啊，这个是净严寺小慧远隋朝的啊，隋朝的慧远大师，他住的寺庙叫净严寺啊，所以后人对他的尊敬不称名，称他的寺啊，称为净严大师啊，他的这个说法没有日本那两种说的好啊。前面讲的表法，下面这一段的广叹赞叹的这一些菩萨们的真实之德啊，这里面分四课，第一课普赞实德，这又分四小课啊，第一个小课德尊普贤啊，我们看经文只有一句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虽然只有一句，这一句太重要了啊！我们看念到的注解，本品从贤公尊修至品末之不可思议，皆是赞叹普贤大师即会中一切菩萨之德。那与会的这些菩萨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大士啊，大士者即菩萨啊，对菩萨的尊称，即大道心有情啊，中国古时候翻译菩萨把它翻作大道心有情，有情这两个字还是出自玄奘，古人只翻到大道心
啊，玄奘大师加个有情，因为大道行可以成佛，佛是大道行，啊，但是菩萨还有情，情执没断干净。啊，这个情是什么？无时无明的烦恼习气啊！你看看，现行跟习气，阿罗汉见思烦恼的现行断掉了，确实没有了，但是还有习气。啊，所以他证阿罗汉果，阿罗汉还有见思烦恼习气。啊，他在四圣法界、声闻法界里面断习气，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断掉之后，他就提升了，他就不是阿罗汉了，辟支佛。比阿罗汉高一级啊，也就是辟支佛见思跟见思习气统统断啊，阿罗汉只断见思没有断习气啊。那么辟支佛见思习气断了，在他的果位上，他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就提升了，他就是菩萨了啊，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那个菩萨带着习气，尘沙烦恼习气，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尽，菩萨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天台六级佛里都说相似即佛，不是真佛啊。这个佛断了什么？见思烦恼、尘沙烦恼、现行习气统统断干净了，在他这个地位上断无明啊，无明断了，无明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地位就高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无明破了啊。无明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他就脱离十法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称之为化身大士啊。化身大士在十宝图里面有41个位置啊，这就是41人居净土，41人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啊，都是化身菩萨，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不起心不动念，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没断，那现行真的断了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休息，这个地方有没有方法断？没有。如果你说我有个方法来断无时无明习气，

那里又一个烦恼起，他没有，怎么断法？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那么这41个位次，我们就理解了，在下面的习气浓，在上面的习气淡薄。要多长的时间习气完全断干净？3个20期间，这就叫有量的无量寿。3大20期就是无量寿啊，但是3大20期间是有量的，不是真正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寿。但是他们习气断尽了，真的妙觉了，那就真的无量寿。所以这个有量的跟无量是连接到的，决定真的无真正无量寿。我们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一点都不能含糊。他们断无明的习气，经上有个比喻，好像酒瓶陈酒的酒瓶，酒瓶倒干净的，擦干净，确实一滴都没有，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怎么办呢？瓶盖打开放在便利的，过半年过一年再去闻，没有了。所以这个习气浓淡分成41个等级，是怎么来的？在那个地方不起心不动念，哪还有什么等级？没有等级。所以这个等级不能说真有，也不能说真无。你要说他没有，确实每一个在十八陀的菩萨，确实习气浓淡，有这个问题存在。到完全断尽了，就不住报土了，十报庄严土也没有了。符合《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那真的现前呢？真的是什么？常寂光。这个时候啊，菩萨融入常寂光了，身心都融入。常寂光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常寂光净土里面的化身如来在面前，他要现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没有远近他就在面前跟我们自己的自信融成一体所以这是佛法里所说的，世间所有宗教都没有说过一体。好像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有这个意思。这是常寂光里头化身如来。虽然融成一片光，但是光能起作用，能现万法。不起作用的时候隐，就什么都没有；起作用的时候现。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是现。”不现的时候呢，就是隐，隐现一如，隐现自在，众生有感，他就现。我们众生念佛，佛就现。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没有现？我们有业障。如果我们没有业障，阿弥陀佛随时就现。

海贤法师到了晚年，跟阿弥陀佛那边呢，他的业障没有了，所以他随时可以看到。那么这本书，孙赞生的这本书，我们要问，海贤好像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但是没有人送给他，他自己不可以去拿，一定要有人送给他，才算是圆成书。他也自己拿，早就拿到了，这书出了不少年了，但是不断的在增加，在修订，也出了好多年了，所以一定要有人送给他。阿弥陀佛才会现身的接他走。跟佛陀有约，他就天天在等呢，等哪个人来送给他。谁送给他，他也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全知道啊。所以他的心里很踏实。一个妄念都没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四为四福，这个四福就是中国古时候，社会阶级分四农工商，四是现在讲的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还不行，不是四的真正意思，四是有智慧、有德行、有道德的、有学问的这些读书人，这称为士。那么大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大道行众生，这就不必再提了。那本会本经会中，以普贤菩萨为一切菩萨之上说，他做一个总的代表，代表出家的，跟《华严经》上所列的完全相同。与像文殊、弥勒、贤护等出家在家菩萨，即十方来会无量无边之诸大菩萨，皆习尊贤普贤大师之德。这一句重要了，我们要特别重视。

普贤菩萨所表的法，是成佛的第一法。我们要想修行成佛，到最高的一个层次，就是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十大愿望。这个地方有引。普贤大师乃华严长子，其智德即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十大愿望不能不重不重视啊！你要不修这个，你生不了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早年在美国

黄念老交代我，夏莲老一生一个愿望，希望建立净宗学会。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他老人家定的，一直呢都没有机会。我在国外就方便了，他嘱咐我，希望我在每个地方讲经，都建一个净宗学会。所以我在美国那段时间，美国、加拿大总共有30多个会。好像现在还有10几个，还在。美国第一个会是在旧金山，在桑尼维尔，这个会现在还在，杨一华居士主持。我写了个缘起，提出净宗同学。行门无寇，就是我们的修行。这五寇就是戒律，用这个就是持戒了。第一个是净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是六波罗蜜，六度。第五个就是普贤十愿，很容易记。如果太多了、太深了，记不得没用处。要很简单，要容易记，时时刻刻能提醒。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五课相不相应？相应是正法，不相应我们走偏了，走歪了，不知道走哪去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净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儒释道的三个根就从这来的，所以我们没有违背这个原则，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道教的，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这是佛教的，我还做了个结本，便利大家学习。那么另外包括佛教里面讲的戒律威仪在第二幅，第三幅讲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我们统统依照这个指导原则。六合敬，那就是若要佛法行，唯有圣战胜，才做到合敬，佛法兴旺。如果生不能战胜，而且互相批评、互相毁谤，佛法就灭了。信众看到这个样子，我跟谁学好？你们都不是好人，好人不骂人。你们都不是好人，算了，我都不学了，改信别的教了。同学们一定要晓得，今天世界有人调查了，信仰宗教的人，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是一家人。这三个教

用的经典就是新旧约，犹太教用旧约，不承认新约，基督教用新约，不修旧约，天主教两个都修。啊，我有一年在新加坡，欧洲那边有些同学，外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欧洲人，问我这三个教的关系，他们提出来，问我怎么看法，我举了个比喻，我说他们三个三家一家人，啊，一家三派，啊，犹太教是皇上那一派。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玛利亚皇后嘛。啊，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耶稣嘛。我说他们关系是这样的，他们很赞成。他说你比喻得很好。啊，确实可以代表我们有这种看法。这三家的信徒联合起来，有23亿人，大概23到24亿，世界上最大的。啊，第二个是伊斯兰，伊斯兰教有16亿，啊，这个印度教大概有7亿。有7亿，佛教有5亿，啊，大宗教里头，佛教的信徒更少，啊，但是真正的佛教那很少，啊，真正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那么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上，佛教里头看到有6种。啊，不一样的。第一个，释迦牟尼佛，佛教是教育，很少看到。啊，我走这条路，张家大师教我的。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因为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障碍。啊，他劝我出家，而且劝我要学释迦牟尼佛。啊，教给我去读2本书，《释迦谱》《释迦方志》。那个时候书很难找，在大藏经里头。啊，所以我到善导寺借大藏经，把这2部书抄出来，好像分量不多。啊，才认识释迦牟尼佛。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了49年，啊，79岁过世的。啊，我们中国人算虚岁，算80岁。啊，这是很不容易，啊，那么教学。佛教传到中国来是教学，一直大概到满清盛世还是教学。我们看到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代，高僧、高士、在家居士很多。啊，真的是有修有证，著作等身，啊，流传给后世。啊，我们现在学习，主要是以清朝注解。啊，因为它距离我们近，我们容易的理解。啊，再参考古著。这是走释迦牟尼佛教育的宗教，那另外有呢，学术的宗教。

现在很多大学、文学院，特别是哲学，啊，哲学系里头有佛经哲学，啊，当作一种哲学去研究去了。啊，我从这入门，方东梅先生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才认识佛教的本来面目。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大乘经典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我们从这入门。啊，那么今天科学家、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大乘佛经是高等科学。啊，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没有超越大乘经的范围。啊，所以你要问，佛教到底是什么？啊，可以这样解释：普世的教育。啊，对于世界安定和谐、幸福、美满的教育，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啊，这是普世的。往上提升，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这是佛教。所以，大学里都有开这个课程。就变成学术啊！我过去也教过几年啊。那么第三种呢，变成宗教了啊！变成宗教，我看大概就300年啊，应该是嘉庆以后。变质了啊！大家对于经教不学了啊，以经忏法会为主啊，这就变成宗教了。古时候没有，古时候寺院庵堂都是学校，都是讲经教学啊。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出家人告诉我，他们历史上记载400年前日本大大小小寺庙统统讲经啊。换句话说，日本不讲经400年，中国佛教不讲经的时候大概有300年啊。400年前那个时代是嘉庆的时代，乾隆的晚年啊，就变成宗教。不能说佛教不是宗教啊，有宗教的佛教啊。那么在现在有企业的佛教啊，把佛教道场做企业的经营，好像国际连锁店啊，有搞企业的，真的是企业化了啊！我还听说，不知道真的是假的啊，还都变成股份公司一样啊，有股东的啊，有上市的。啊，我听说，但是真的没看到啊，所以有些可能。另外变成了观光旅游的宗教，佛教啊，这个很多啊，国内国外都很多啊，都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

最后一个，邪教的佛教啊，所以佛教在现前社会里头有六种，你学哪一种要搞清楚啊？为什么呢？最后的结果不一样。啊，那么净土宗也是要教学。啊，不教学，像海贤那样的禀赋可以，不要学习净教。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生不拐弯，没有疑惑可以。啊，为什么？你会念到开悟。啊，中国人古时候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现在没有了，说出来没人相信。啊，这个方法是佛教传来的。啊，传来之后，中国儒教得很好，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变成中国传统文化。啊，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方法是叫你开悟啊，不是跟你讲啊。跟你讲，你一辈子不能开悟，把你的悟门堵死了。啊，所以古时候老师教学，只叫你念、句读、音韵正确。啊，句读没有错误，老师只负这个责任。啊，意思。你自己悟了之后，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帮你印证。啊，你悟的没错，啊，正知正解，老师给你做印证。啊，老师要说出来，你开什么悟？你没法子开悟。这个方法好啊，这个方法能出人才啊。啊，能出圣人、贤人、君子，啊，大彻大悟圣人，大悟贤人，小悟是君子，啊，他真的受用啊！啊，他为什么会开悟？他得定，啊，你看一千遍念下去，心定。用念书这个方法修禅定，是这个意思。所以读书千遍呢，是戒律，你要守这个规矩。啊，就这一部书，不能改第二部。啊，老师看你的状况，规定你这个书念三年，就老实念三年；念五年，你就老实念五年。啊，不定什么时候得定。这个好啊，那现在学校呢，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很多，他有没有开悟？没开悟，还是反复。啊，所以中国古人是以开悟为学习的目标。现在人完全知识，啊，知识不是智慧，知识有局限啊，而且呢，有后遗症啊。今天是知识爆炸，崇尚科学知识，没有智慧。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汤恩比为什么

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解决21世纪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为什么？他有智慧。啊，他的理念不错。啊，他就是持戒、得定、开悟，就戒定慧三学。你一定要用这个。啊，那么看用这个方法要什么样的条件呢？人要老实，要听话，要正干。啊，那么在一般人来讲的时候，要真诚。啊，要亲近，要恭敬。就是现在一般人有真诚心，有亲近心，有恭敬心，可以用读书千遍的方法，他会开悟。如果没有这三种心的时候，心浮气躁，啊，没有恭敬心，没有尊重心，神仙来教他，孔子来教他都没用处。所以今天学生难找啊，到哪里去找啊？啊，所以我建议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进入这个学校之前，先学5年戒律。啊，拿到戒学毕业证书，才可以进入大学学其他的科系。啊，才真正起作用。如果把戒律疏忽了，没用处。将来都变成知识，啊，跟现在外国学校一样，啊，我们到欧洲去参观，啊，通通把中国古籍都变成古代的文化来研究，与现在人完全不相干。你说，那学它干什么？啊，都变成考古了。啊，我们去访问带给他的信息，中国古籍是智慧，不是知识，所以它不会被淘汰的。啊，几千年前管用，现在管用，几千年后还管用，他们感到很惊讶。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跟佛法的，在这个世纪里头，这100年当中，大概只有唐安比一个，我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啊，他真的是看透了，看清楚，看明白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了。

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

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十里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8页，298页，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倒数第五行，普贤大师，乃华严长子。其智德即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也。华严经在佛教里面称为经中之王，根本法轮。早年我初接触佛法，方东美先生把这部经介绍给我，告诉我这是大乘佛教概论。方老师用这个角度来看它，并且介绍我清凉大师的疏钞，李长者的合论，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么我读了这部经之后非常欢喜，所以这个经早年呢曾经讲过两遍，两遍都没有讲完。到85岁，讲的年龄太大了，这个经能不能讲完呢？讲不完。我第二遍讲的时候，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到十住品，后面如果继续讲下去，估计需要2万个小时。2万小时，我们哪有那么长的寿命？所以我把华严停止了，专讲无量寿经。现在我们讲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呢一年讲一遍，1天4个小时，要讲满300天，也就是标准的速度是1200个小时。法院呢一生专讲一部经，专念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清净弥陀，我们的愿就足矣。普贤菩萨跟文殊这两位菩萨就是华严的表法。普贤表行门，文殊表解门。普贤在先，文殊在后，

说明这个因重险啊，排名顺序有关系啊。像西方三圣，观音菩萨表心门，大势至菩萨表戒门，那也是第一，是观世音，大势至摆在第二，众心门。那如果像天台，你看天台的三圣当中，释迦牟尼佛啊，文殊普贤在天台呢，文殊摆在第一，普贤摆在第二，天台中介啊，结了以后行中介啊。如果是用声闻中表法，那就是迦叶跟阿难，阿难代表解门，迦叶代表心门。啊，我们看佛像，他怎么拜法，就知道这个法门重要之所在。那么普贤在华严，他是上首。排名第一，华严长子，他的大德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么十大愿王重要，那我们要不要学呢？要学啊！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我提出五库啊，就是五门，我们一定要做到啊。第一，净业三福啊，这三条是一句，是大乘佛学里头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告诉我们怎样入大乘啊。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净业三福第一条啊，四句啊，这个四句我们就落实在儒释道三个根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这是世间善法，是戒律的根本。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怎么能学戒律啊？所以它是做修戒律的基础。什么人能进佛门？善人具足这四句，这叫真正善人。你想学佛，佛欢迎你啊！你具足学佛的条件，

啊，没有这个基础，入不了佛门。啊，他在佛门不是真正的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啊，这个第一佛是必修的，修这个第一佛，啊，不是学佛，他的果报不是人天身份。上品十善升天道，啊，欲界天有六层，啊，中品十善业道升人道，下品十善修罗道，人天善法了。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入佛门，所以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二福只有三句，啊，受持三规。我们现在学习无量寿经，每一堂课开课的时候，先皈依三宝，啊，这就是受持三规。受是接受，持是保持，不能舍掉。啊，三规是大乘最高的指导原则，那叫问你修什么。第一条，皈依佛。皈依佛的意思是觉而不迷，皈依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是静而不染。啊，那么我们在佛门学什么？学觉正静。觉不迷，正知正见，不是邪见的，啊，清净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出家人。啊，出家人表法了，啊，看到出家人，我们就想起净业三福，啊，看到佛像，我们也想起净业三福，啊，这个总的纲领，总的方向，必须要掌握住。那么，这是入佛门，啊，接受三规五戒十善。啊，如果真的想学，在家可以学习沙弥律仪。啊，沙弥通释出世间法，它有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啊，应当学。啊，那么第三福是大乘。大乘第一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净土是大乘，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那菩提心是什么？早年我住美国的时候，讲菩提心做了一个补充，

啊，我用无量寿经的经题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菩提心有体有用，用里面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菩提心的体是真诚，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他受用是慈悲。那么发菩提心，就要发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发这个心。啊，不发这个心，这不是大乘。啊，往生净土重要啊！三辈往生都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我们用真诚心对人、对事、对物。啊，别人对我们是虚伪的、假的，我们对别人是真的。啊，为什么？我们要求生净土，不这么干不能往生。那人家不干呢？因为他搞六道轮回，啊，那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还要不要搞六道轮回？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

正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用真心容易开悟啊。对一切众生一定要慈悲，啊，慈帮助众生得乐，悲帮助众生离苦，常常要想到佛法在世界，为什么？就是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要长存这个心，时时刻刻不能丢掉。那用什么方法帮他离苦得乐？用教学。啊，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教学的。啊，教他什么？教他破迷开悟。苦从迷来的，迷破了了，苦就断了，就灭了。觉悟了，真正得乐。啊，觉悟的人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你们看看海鲜老和尚，他法喜充满啊！一生有人跟我们讲过啊，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见到他发过脾气，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批评人、回报人。啊，总是欢欢喜喜，满面笑容，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我们要学啊！啊，见什么人都是好人，连打他、侮辱他，啊，他心目当中都是好人。为好人为什么做坏事？一时迷惑啊。做错事了，不要去怪他啊，他会回头，回头就是好人啊。广州啊，广东啊，潮州有个黄河道德讲堂，啊，主持人谢总，他这个讲堂啊办了三年了，短期课程，啊，一期就七天，七天就能把人教好。非常有效果啊，帮助人破迷开悟啊，人一觉悟了，恶人都变成好人啊，贪官变成廉洁，功德无量啊，我深深感到啊，他那个地方磁场不一样，祖宗之德，三宝加持，这个事情不是人能做得出来的，他做出来了啊！如果不是祖宗三宝，靠人做不成功的啊！这三年经过他培训的7000多人啊，在他这里七天，他供吃供住，一分钱不

啊，而且不收别人捐助。啊，他自己有企业，企业赚的钱拿来做这个事情。真的三种布施圆满的，财布施、法布施，七天家做是法了。修完之后啊，人都回头是岸了，改过向善，无微不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这个话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相信我一生依教奉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越施越多啊，人不可以有贪嗔痴，有贪嗔痴你所得来的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你决定得不到啊，而且呢还打折扣，真的是错了啊。财从哪里来的？从财布施来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从法布施来的啊。健康长寿是从无微不施得来的。别人有苦难，你帮助他化解，无微不施。办道德讲堂，没有进门的同学都是苦难，有苦有难。七天出来之后心开意解啊，什么知道怎样离苦得乐，总的来说无微不施啊。啊，应该要效法。希望这种讲堂将来在全世界整个地球上遍地开花，整个地球上没有坏人了，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那是地球的盛世啊，太平盛世出现了啊，不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是全世界。啊，能不能做到？能。啊，谢总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只要你肯干。

普贤菩萨的表法，就是有十大愿望倒归去了。下面说《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为大士十种广大行愿。这个地方把这个十愿揭露在下面。一者礼敬诸佛，古德常说，若要佛法行，唯有生赞僧。生赞僧是什么？礼敬。学普贤行的人一定要知道，除自己之外，一切众生都是佛。正是华严经上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谁知道？佛知道。那诸佛如来个个都知道，菩萨知道。啊，本来是佛了，为什么堕落在六道轮回？堕落在十法界，迷了，迷了本性，堕落了。啊，把本性变成了阿赖耶，阿赖耶是佛学的名词。就是妄心啊，本性是真心，真心迷了，变出一个妄心来，妄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刹那生灭啊，真心不生不灭，这两下一比就明白了啊，迷了之后很不幸。真心啊，忘掉了，在日用平常用事，全是妄心做主，这就迷了。啊，妄心是生灭心，生灭频率，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释迦牟尼佛的话啊，我们凡夫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很微细，这个微细念头里头有几相，有几个事。啊，弥勒菩萨回答，其实佛菩萨的问答是说给我们听的。弥勒说，一弹指，啊，在一弹指，一弹指时间很短的，里头有多少个细念？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十万，32亿个10万，就32亿乘10万，320兆。啊，我们中国人算法，320兆一弹指。那我们弹得快，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七次，一秒可称为弹七次。那320兆再乘七，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阿赖耶的生灭。2100兆次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看不见。它太快了。我们眼肉眼没有这个能力。啊，谁的眼能看到呢？天眼看不到，那为什么太快了？那欲界天的天眼看不到，色界天也看不到，无色界天也看不到。那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看不到，什么人能看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能看到。虽看到，不是很清楚。

啊，真正很清楚、很明了地看到了。大乘教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七地以下都看到模糊不清楚，八地以上清清楚楚，一点都没看错。啊，那多少人看到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他们统统看到啊，不是佛一个人看到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佛经上的名词叫诸法实相，实就是真实啊，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都是在这个高频率所产生的幻象，没有一个是真的。所以海鲜法师常讲，啥都是假的啊，这是他们家乡话，那个啥就是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六道是假的，设法界是假的。啊，有一个好像是真的，那就是一真法界。为什么？一真法界是自性变出来的，它没有生灭相。虽没有生灭相，它有影现不同，有缘它现，没有缘它隐了。啊，好像我们晚上看月亮，十五的月亮圆的现的现出来，初一的月亮看不到。啊，它是完全用背面对着我。有影现不一样，啊，那现就是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啊，隐呢就常寂光，它就融入常寂光里面去了。学佛，学大乘，要明了诸法实相啊！释迦牟尼佛讲般若，讲了22年，讲什么？诸法实相。啊，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告诉我们。为什么呢？真正了解诸法实相，你什么都放下了。啊，不再会啊，牵肠挂肚放不下了。凡是牵肠挂肚放不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把这个假象当作真实啊，确确实实它不存在，包括我们的身体啊，实在21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下产生的假象，这个速度真叫生灭同时，所以佛法也称为不生不灭啊。你说他生，他早已灭掉了啊，所以真的不生不灭是这个意思啊，也可以说不能说他生，也不能说他灭，他根本就没有生，他怎么会灭啊，这是佛经里面讲的科学啊，物质真相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揭秘了，这个秘密揭穿了啊，用的方法是佛经上所

就是把真物质不断地去分，啊，分到最后看看是什么。啊，科学家用这个方法，把物质现象分到最后啊，没有了，空了。啊，那么最小的物质现象，它不能分，再分就没有，就是空的。啊，这才是物质的最小的，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啊，佛经里面叫它做极微色，啊，极其微小的色，也叫它做灵虚尘，它跟虚空隔壁，就它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这个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真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他从哪里来的呢？他从念头来的。这物质是假的，念头是真的。啊，所以今天科学新科学家提出一个定律，就是疑心控物，就是用我们的念头来控制物质。念头要好，要善。我们学海鲜老和尚，千万呢不要疏忽，学他的健康长寿。啊，他112岁往生。啊，他的体力，他的精神健康状况大概是40多岁人的样子。为什么那么健康？他没有杂念。啊，他不需要医药。啊，什么健康保健全是假的。啊，我们这些人用这个东西有效果，啊，为什么会产生效果？你相信它有效果，它就有效果了。那个人不相信的话，他用就没效果。你相信它有，所以病怎么好的？你的信心把它治好的。你相信医生，你相信医药，啊，他能治好你病。如果你对于医生怀疑，对这个医药怀疑，决定治不好。啊，海鲜老和尚从小遇到两桩事情，我们在这看到的。啊，一个12岁的时候，他种的一个大西瓜，大冬瓜被人偷了。哎，他就小声念念：“谁偷了我的冬瓜？”叫他害疮长病。啊，3天之后，他那个弟弟害疮长病。就是他偷的啊！他那个婶娘叫他：“你别念了，你看你弟弟就折你一个冬瓜，你咒他啊，让他害疮生病，他真的害疮生病了啊，苦不堪言啊！”他一听说，他没想到是真的啊，他就是马上改个念头，赶快叫他好了，赶快叫他好了。啊，2天之后，他弟弟正好了，所以他才晓得念力有这么大的力量能量。啊，以后再不敢做人。这是一次，第二次是18岁，他腿上得了个脓疮，那苦不堪言。啊，他妈妈现在找医生找药都没效果，于是他就觉悟到这是业障病。啊，想到观世音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就专念观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这个床自然就好了。相信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一般人念没有效果，为什么？你心不清净，你心有疑惑，也就是没有沉浸心，没有恭敬心，没有清净心，所以你念不灵。他为什么灵？他的心真诚、清净、恭敬，这样的心念就很灵。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学这个本事。用真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绝不要用妄心。我们的身体自然就调理好了。如其说是三宝加持，倒不如说自信功德。自信的功德能量不可思议。你看华严上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像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要用信心，要用念力来转变。这个就对了。所以对人不能不恭敬。能修礼敬诸佛，你的念头就产生效果。为什么普贤菩萨哪能不加持呢？普贤在一切菩萨中里头上首啊。普贤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他没有看错，他对一切诸佛统统礼敬，对人要心礼有礼貌，对事认真负责，就是对事的礼敬；对物像那张桌子，把它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是对它的礼敬。千万别搞错了，桌子是佛，每天给它磕头就错了。完全搞错了，它是佛没错。它是桌子的形式，我们不必对它跪到礼拜，摆整齐擦干净，这对它的敬啊。通通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接触到的，无不敬。这中国礼记上的一句话，没有一样不是用恭敬心对待。这样的人，他能不生净土？普贤十愿，愿愿都通西方极乐世界，不能疏忽。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我对人瞧不起，我对人不尊重，

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你的十万声佛号是从没有恭敬心那个妄心念出来的，不作数啊。恭敬心跟阿弥陀佛才会起感应的啊。为什么海贤老和尚念佛有感应？密切的感应、频繁的感应，是在他往生的几天。

啊，原本曾经有一次，他说阿弥陀佛，还要他再住两年，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过了没多久，他有时候告诉人说了：“老佛爷，他叫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这几天他可能就往生了。啊，实际上佛告诉他。”佛不告诉他，他自己也知道。啊，他听话了。啊，一定要手有人把这本书送到他手上。这就是最后一次表法，表法圆满。啊，这个法一表，佛就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他要告诉几个老同参呢、啊，大家听到什么时候？你告诉我，我们大家来为你助念。他笑笑，助念不可靠，没有信心。我往生，不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最牢靠了。你看看他多有信心，啊，信心从哪来的？跟阿弥陀佛见面太多次了，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礼敬祝福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有恭敬心啊，对人恭敬有，对事对物不恭敬，你的恭敬心只有三分之一。啊，圆满的恭敬心，啊，对人的礼敬，对物的礼敬，对事的礼敬，事是认真负责去做，把事情做好，啊，这才是普贤菩萨的礼敬祝福。啊，二者称赞如来。你看这里用的是不一样的。礼敬是讲祝福，称赞就变成如来了。如来跟佛是一还是二呢？不一样。祝福是从相上讲的。

如来是从性上讲的，那我们就明白了，称赞要跟性德相应，就可以赞叹；如跟性德相违背，这不能赞叹了。啊，赞叹大家学了怎么办？啊，什么是性德？一切真善美慧是性德。那么在中国古人讲，五伦是性德，五常是性德，四维八德都是性德。在佛法里面讲，经教里头所说的啊，佛所为我们制定的这些戒律啊，戒定慧都是心得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心得相应，要赞叹啊，要称扬赞叹啊，对他是一种赞美啊，也是恭敬，这里头有恭敬啊，别人看到听到了再向他学习，这就是榜样啊。如果是与心得相违，不孝、不忠、不义，啊，这是绝不算的，这就有差别了。那么，礼敬诸佛，诸佛是从形象上讲的，啊，这个人再卧的人，无地是卧，从相上讲，要不要礼敬？要礼敬。看，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深啊。相上讲是平等的，性上不平等啊。我们在五十三参明显地看到，善财童子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有三个人只有礼敬没有赞叹，啊，这三个人，第一个是圣热婆罗门，他代表愚痴，三毒烦恼里头痴，这善财童子对他没有称赞啊，有礼敬，跟对佛一样，见面的时候顶礼三拜，又绕三匝啊，向他请教啊，负面教材啊，啊，第二个甘露猴王。甘露猴王代表成慧啊，杀人不眨眼的啊，善财童子见他也是有礼敬，没有称赞。第三个是密苏法多女啊，她的身份是妓女。

代表贪啊，贪嗔痴它代表贪。善财童子去参访，有礼敬，没有称赞啊。其他的这些善知识，有礼敬，有赞叹，这三个人没有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众生应恶扬善啊，他做的好事称赞他，他做的是不善的事，不利于自己，不利于社会大众，不称赞啊，也不必去回报，不必去批评。这就对了。那礼敬称赞都是大学问的 啊是大德了，不能不知道啊。三者广修供养，着重在个广字，怎么样广？心量要广，心量要大啊！大心量修小供养都变成广大供养，为什么？心大。

对中国人的赞叹。啊，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比不上中国。啊，为什么？中国人有耐心，能忍人之不能忍。中国人有大心量。啊，他不为自己，他能舍己为人。啊，这是外国人很少有的，但在中国人很常见。啊，中国的读书人，那不必说，读圣贤书，个个都是以服务天下为志向。啊，他不讲国家的。中国古时候的天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全中国。古人讲的国，那就是一个城市。你想，周朝是800诸侯，啊，幅员不大了，啊，北面黄河流域，啊，南面长江流域，啊，淮河流域，大概都是这个地区，啊，一个国家现在就是一个县，甚至一个镇。啊，这历史上有记载，大国百里，啊，他的这个领土100里的时候，方圆100里，这是大国了，啊，小国50里、30里，啊，商汤，他的国是70里，啊，周文王是100里。啊，那是大国了。啊，但是他能被人尊称为王。啊，所以成为王就是所有这些小国都听你的话。啊，都服从你。啊，你是所有国里面说最尊最贵的，凭什么？德行，国家治得好，可以给别人做榜样，让大家都来学习。啊，汤恩比有许许多的想法，那个都从这儿来的。啊，他为什么会有想法？中国历史上他看到。啊，他心目当中将来整个地球变成一国，情形就像周朝时候800多个国家的时候都拥护周，啊，周为天下之主，啊，所以的称天下，很少称国，啊，开口闭口都是天下，心胸拓开了。啊，我们今天至少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起心动念都要看到整个地球。啊，不能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不能解决问题。啊，今天资讯发达，无论什么地方出了一点小事情，啊，通过广播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啊，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所以地球应该是一家了，一家人呢，一国，啊，世界国家了，就是地球国家。啊，汤恩比这个概念呢，是从中国周朝晚年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汉的大一统，从这来的。啊，就是今天如果不

成为大一统，那么主权国家多了。这是二战之后，二战之前只有几十个地球人，只有几十个主权国家。那殖民地没有主权呢？不多啊。但是二战之后呢，这些殖民地全独立了，都变成主权国家了。那一下就膨胀了大概两倍耶。这不是好现象。汤恩比反对。他这不是好现象。为什么呢？主权国家多了，大家都要争。啊，竞争，提升斗争，斗争提升战争，这国家跟国家发生战争。那这个地球上天天有战争的。啊，这就是这些小的主权国家太多了。啊，那将来怎么统一？秦始皇统一靠武力，汉取得天下也是靠武力。汤恩比说，以后地球上的大一统不是靠武力，不能用武力，武力就会走向灭亡毁灭。啊，核武战争、生化战争，整个人类毁灭，甚至于整个生物在地球上绝灭。但是是什么统一呢？是道德、伦理道德的统一。啊，你真正爱天下人，照顾天下人，天下人谁不服？自动归附，这个国家自己治好了，真的成为世界上典范的国家，人人都向你学习，人人都来尊重你，啊，都来向你学习，这就成功了。啊，所以汤恩比没有看到群书之要，如果看到群书之要，他一定说就是这个方法，大唐盛世是这个方法做出来的，今天在地球上统一全球就靠这个方法。那他说这个统一国家跟联合国不一样，那是人心真正归附，真正听从教诲，这就是广修供养啊。啊，他的想法看法我们予以肯定，啊，能不能做得到？可能。黄河道德讲堂，他能做到了。啊，这种道德讲堂如果能普遍到全省、全国、全世界。啊，现在教学容易啊，可以用卫星、用电视，啊，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看到，都能在家里学习，自自然然社会就变好了。一定要相信，人是教得好的，为什么？他本来是好的。他本来是佛嘛，不教他就学坏了。

所以中国古人为我们提出来教学为先啊，建国军民这讲政治，政治什么最重要？教学最重要。只要把教育搞好了，人人都是好人，好人所做的都是好事啊，他所想的好的，他所说的是好的，他所行的是好的，样样都好，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这八个字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八个字，我们要把它弘扬到全世界。中国国内有几个好样子，我们看到了。那国外，我们也希望有好样子。啊，我希望台湾有好样子出来。啊，那么今天我看到齐乐智要开办一个群书之要学习班，啊，研习的内容就是群书之要里面的经、史、子全部，啊，全部一共55卷，啊，当中缺少的3卷。我们都把它补出来了，啊，预计3年到5年完成，啊，研习的时间7月26号开始，每周六上午9点到12点，啊，中午用餐休息，下午2点到5点。再就是报名的时间啊，从现在开始，即日起开始报名，到7月24号截止。也欢迎临时加入学习啊，详细情况请见台南市净宗学会网站，啊，网站上有，大家诸位能够在网站上看到，好事情啊！这个观念，这种做法是为全世界做的，为全人类做的，为一切众生做的好事。中国人有这个心。啊，香港那边也想做，等我回去。啊，我非常赞叹，希望他们各个单位都能做得很成功。啊，因为科学技术太发达了，也许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成果，那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相信，啊，半年、1年会影响全世界。啊，人是教得好的，我们才2005年、2006年年初。在汤池小镇办的试验成功，啊，汤池小镇的试验实际上就是2桩事情，

第一个，人心本善，证明人之初性本善。第二个证明，人是教得好的，不难教。传统教育的目标就这两个目的，恢复本心本善。那个本心本善就是佛所讲的自信。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那么慧能大师讲了这么多，我们老祖宗只讲了一句，本心本善。那个本善就是慧能大师讲的 五种内容。什么是本善？清净是本善，不生不灭是本善，本自具足是本善，如如不动是本善，能生万法是本善。中国的学问不得了啊，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了。印度有佛教，佛教传到中国来了，现在印度没有了。佛教在中国生了根了，跟中国文化融成一体了。大乘全是中国化了。跟中国儒释道合而为一，我们看到汉室少林寺的一个古碑，我这边有拓本在此地。这是唐肃宗时代的刻的，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现在大概是1300-1400年之前，你看中国混元三教九流都在赞美啊，三教九流是一家了。我们今天心胸要展开啊，全世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学派是一家，都是本性流出来的。它是源，发源地是一个，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中国的学术是要叫我们回归自信，认识自信，了解事实真相。人与人当中，自自然然，亲爱如父子兄弟一样，不分了。这就是圣贤教育，这就是神圣的教育。我们总要把它辨别清楚，搞明白。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我们回归了才能帮助别人回归，我们学成了才帮助别人学成。

啊，我在新加坡做了两桩事情。第一桩，团结新加坡九大宗教，做得很成功。现在九大宗教还是一家人。啊，我每一次到新加坡，他们都跟我聚会。啊，第二桩事情。

是我在居士林做的，啊，居士林供斋完全免费，而且供斋是24小时不中断，啊，无论什么时候你到居士林去，都有热的饭菜点心，啊，半夜去都有包子，啊，有点心。我们经营的时候，第一个月，居士林自己拿出钱来的。第二个月以后啊，不需要了。四面八方送粮食、送油、送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都送。啊，吃不完呢。啊，大概每天来吃饭的人。上千人呢，每一天的驾驶啊，或者发挥期间，3-4千人，居士林可热闹了啊！来吃饭的不问他学不学佛，不问他是什么宗，都不问，只要你来，我就欢喜，就接待你。啊，义工做得欢喜，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了。啊，早年我在居士林过年供斋3天，啊，农历初一、初二、初三3天。啊，我跟林委员建议，我们每天做。啊，我们真的做实验做成功。啊，新加坡有一家吃饭不要钱，啊，到就是去，菜不少啊。那总统到这边去访问了，去看了，15道菜啊。啊，总统看了之后，我每天吃饭才5-6个菜。我们这共种啊，15道菜，有3-4种汤，啊，所以你这么样做法术，这政府欢喜，人民欢喜，大家都把钱财物、粮食、蔬菜往你家送，啊，做了几个月，真的太多了，没办法。居士林买一个小货车，啊，干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粮食蔬菜送给每一个宗教他们办的孤儿院、养老院、慈善机构，我们统统接送，像一个补给站一样，做得非常成功。啊，现在还有没有在做？我不知道了。所以这都是广修供养，越做越多啊！啊，不同的宗教是一家人，他有困难我们帮助他解决，啊，我在那里就遇到一桩事情，伊斯兰教、回教，他们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职业培训班，啊，各种行业都有，都培训。那么这个学校的校舍是租的，啊，那么这主人就来通知他，主人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啊，问他要不要卖，啊，如果不买的话，他卖给别人的话，可能不愿意承租给

他们来找我商量，我说需要多少钱，你们现在有多少钱，还欠多少啊，告诉我的他们的开价以及他们现有的，啊，还欠70多万，新加坡币，啊，70多万，对我们来讲数字很大，啊，我在那个地方，当时我对于每个宗教的帮助不超过10万块钱，我都给，啊，有限量。那70多万，而且这么急，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林长，啊，李梦元居士，我们来商量。他出了个主意，我们搞义卖，啊，义卖的钱全部给他们。要是好，啊，那就把我们佛教各个单位通知他们做这个好事。摆小摊位，有几十家，啊，他们回教只有3家，我们发起不行，啊，也拉着小旗子，让大家知道今天哪个地方有义卖，啊，为什么做这好事情，啊，我跟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啊，是印度人，回教徒。我们两个带头，啊，大概有好几百人，走了7公里路，差不多主要街道我们都走过了，啊，走到这个会场。啊，走到会场，啊，会场这一天义卖，到晚上结账的时候，卖了100多万，收入100多万，嗯，全部给回教学校，他问题马上解决了，啊，好办法了，啊，义卖里面的东西，多半都是点心，啊，小吃，啊，像小摊。摊贩也小摊贩，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搞得挺热闹，所以我从这里得到一个经验，啊，旅游、观光旅游，我都很愿意做东啊，我请客，啊，参加我们旅行的。宗教旅行团，每一个宗教3、4个人，啊，9个宗教，啊，人数也就不少了，啊，我们出去玩，旅游、观光、访问，啊。这所有的费用，啊，机票、旅馆、吃住，我们统统包了，大家欢喜，啊，这个时候的效果最大，因为平常往来少，观光旅游这10几天，从早到晚都在一起，啊，感情自然建立了。啊，每一年要办个1、2次，啊，到哪些地方去旅游，先联络那地方，联络地方政府，联络地方宗教，啊，到那里去，我们都可以去访问。有助于将来

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啊，化解疑虑怀疑，化解冲突，啊，也帮助大家建立感情，啊，互助合作，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那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有问题，别人会帮助我们。啊，澳洲图文巴建立一个，这是澳洲图文巴宗教，十几个宗教。啊，他们的负责人来找我，主动提出我们要合作，要联手，把我们这个小城造成一个世界多元文化是和谐示范城市。好啊，做成功了啊！今年在联合国，他们把他们这些年努力的成就向大会做报告，非常感动人啊！许多国家大使都想去参观去看看，日期大概定在明年春天啊，实地去考察他们是怎么做成功的。这个小城12万人，80多个种族，100多种语言，不同的语言，10几个宗教啊，我们居住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没有冲突，能和睦相处，做出一个样子来告诉大家啊，不同的族群可以住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所以世界社会的安定和平，宗教会起很大作用。啊，宗教一定要往来，不往来不行。啊，我佛教今天有法会，我邀请他们来参加。啊，他们宗教的活动我们也去参加他的，互相观摩，互相学习啊，我们有不足之处，取人之长，我们会提升；他们不足之处，我们帮助他。所以宗教互相提升，这好事情啊，促进社会大众对宗教坚定的信心啊，都爱自己宗教，也爱别人宗教啊，绝对没有批评别人宗教的，回报别人宗教的，没有啊，这个在图文巴找不到啊，我们在做了十几年的工作啊，用什么方法了？请客吃饭，每一个星期六温馨晚宴啊，免费的，只要你来我们就接待你啊，所以这个小城

我们在这住了12年，我们的温馨晚宴没有一次中断，只要星期六晚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开办3个月之后，来吃饭的人不但来吃饭，想听听什么是佛法，你们为什么这么好啊，免费招待我，而且是长期不是短期的，为什么你这么做，他来问我们，讲给他听啊，欢喜啊，不少人不放弃他的宗教到我们这来学佛啊，我们提倡你信仰宗教决定不要放弃啊，你到我这来学习可以啊，不放弃的好像每个宗教都放弃，我们不拉信徒，他们最怕的是拉信徒啊，让他改变宗教，这就错了啊，我说你到我们这来学习认识什么叫佛教，我们的信徒到你来学习认识什么是基督教，认识了解的啊，这样我们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化解误会啊，没有猜疑，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哪个宗教都好我们都尊重啊，我们绝不歧视，你们拜你们的神，我走到你教堂也拜你的神，我都看到欢喜啊，你们的经典我非常尊重啊，我们跟这些宗教往来，告诉他我们宗教全是一家啊，我们把千手观音挂出来给他看啊，告诉他这就叫世界宗教是一家，观音菩萨上面是32个面孔，32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说宇宙只有一个真神啊，那个真神叫造物主，所有宗教都是他造的，是一个不是两个，无论你信哪个宗教拜哪个宗教都是一个，都不是假，这个他高兴啊，如果我的神是真神你那个神不是真神，这都要打架了，这不能解决问题啊，那么神为什么现那么多身呢？那时候没有资讯，没有交通工具啊，神要教化众生，各个不同地区现不同的身啊，才能教化众生。你仔细把经典打开，你好好去对照一下，17把相同啊。第一个相同的，神爱世人，每一个宗教都有啊，所以汤恩比他的宗教观，他说神的别号叫做爱啊，什么是神？爱就是神，这个人能爱一切众生啊，能爱不同的这个种族不同的文化，这个人就是神啊，为什么？他有神圣的爱心啊，他没有分别啊，没有嫉妒啊，用一个真心真爱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那么汤恩比理想当中的世界国家怎么造成？世界宗教是一家，是他的后盾啊，这个理想可以实现的。

啊，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啊，宗教绝对不是迷信。啊，千万不要瞧不起有一些小的宗教。啊，好像是很迷信。啊，他祭祀的仪式，细心你去观察去研究，都有道在里头，符合道德啊，都是在教化人如何帮助一个人，终极的目标相同，离苦得乐。创教的时候理念是相同的，破迷开悟啊，手段不相同，方法不相同啊，智慧跟理念是相同的啊，这不能不知道啊，讲的最圆满，讲的究竟，达成经典啊，年轻人应当发心，专攻一部，甚年你就成这一部经典的专家学者啊，你讲有人听了，真的欢喜啊，自己要依经教修行啊，不修行讲出来的是别人的，不是自己，依照这个经典修学是自己的心得报告，不一样，非常感动人啊。我们也从今年把我这个讲经的时间分一半作为同学们学习的心得交流啊，我们才能看到大家的长进啊，看到的进步，境界向上提升，非常难得啊，一定要行啊，解行并重，戒心相应啊，他才真正有悟处啊，才真正能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自己开悟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会自见？自信本具无量智慧，他智慧现前了，他自己明白了啊，这种理念跟方法现在教育里头没有啊啊，科学不相信的方法，科学一切要以真凭实据拿出来啊，从通过实验证明它真的啊，没有通过实验他不相信啊。但是东方的学术，古印度跟中国都有其义自见，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历代开悟的人有啊，现在开悟的人也有，因为时代不一样，真正开悟的人不少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真的开悟不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你不相信。

啊，不相信还要加回报。啊，开悟的人，他不求名，他不求利。你相信，他告诉你；你不相信，他不跟你说。啊，连学校的老师，都有这样的心态。啊，我早年跟方东明先生学哲学，好像是42、43年。啊，方老师就很坦白地说，学生不肯学。那他说不讲了，那不讲为什么还去上课呢？为了生活，没办法。那学生到学校去目的何在？目的拿文凭，不是在念书，不是想学东西。啊，他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就不真讲东西了。讲一点皮毛常识就够了。啊，考试的时候甚至把题目都告诉你，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分数，皆大欢喜。啊，学生毕业文凭拿到了，老师拿到工资，啊，钟点费，回家可以过日子。怎么能出人才？啊，谁通心？老师通心的。老师不是不教我，真想教我，没人学。啊，我们真想学，找不到地方，啊，这就碰上了。啊，碰上怎么办？星期天开特别班，学生就我一个。教室在他家里，他家里的客厅。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啊，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的佛经哲学。我搞清楚、搞明白之后，啊，正好有人介绍，认识张家大师。啊，张家他是专学佛的，啊，真是个佛门大德，啊，所以方老师的课，佛经哲学课上完之后，我就没有再去了，我就接着上张家大师的课，大师也是给我2个小时，啊，跟方现在一样，3年。啊，有的时候大师有客人，给我1个小时，啊，再有公务的时候，我打电话通知我放一天假。啊，那么我在张家大师3年当中，也上了几十堂课，1个星期1堂。啊，佛法的根是从那里扎的。啊，真真善知识，应机施教啊。啊，他没有传密宗给我。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每个星期到里去，我把我这个星期所读的这些经典，有疑惑的地方，或者自己有自己。

想法，跟他做报告。啊，像我们现在学习班一样，啊，有时候他给我讲解，啊，多半是研究讨论，他奇迹奇力，非常难得。那时候我们年轻，喜欢学经教，但是对于行门不重视。我们是有个错误概念，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的印度人，我们怎么可以过3000年前印度人的生活啊？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剔除了，注重在理论啊，这个经典上啊，老师很善巧，张家老师，每一次我离开，他会送我到大门口，啊，会叮咛我一句话：戒律很重要，就这一句，啊，轻描淡写。所以他老人家圆寂了，我在他火化炉旁边搭个帐篷，住了3天。啊，认真反省一下，3年他教我什么？这一回味，印象最深刻的，戒律很重要。这是我们复活的，为什么重要？再认真想想，我们把出世间法想成世间法了。啊，没有想到戒律是超越轮回的方法，是超越十法界的方法。啊，中国古圣先贤没有出流的轮回，所以夏商周三代有心有根。啊，宪法不是永恒不变，过几年修订一次。那戒律为什么？戒律不能修订，修订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就不能开悟了啊！这是多少年以后慢慢去琢磨，再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么张家大师这一句话的提醒太重要了，我们能不能续佛慧命，在这一句话啊，将来龙溪大学我坚持要想入这个学校读书，先5年学戒。他有戒律学院，戒律学院学5年，5年拿到戒律学院的文凭，才可以学习经教。那没有这个基础不收，佛法才能够再现。啊，一定要以戒定慧，啊，以戒得定，以定开慧，啊，智慧开了，这个经典你才能契入，你才能真正听懂。啊，那么这个理念从张家大师来的。啊，要是没有他，我一辈子不会重视戒律。我认为那是古文化，印度的古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现在人有现在人生活方式。啊，那就把佛教变成学术了。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所以我3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能成就啊。李老师是教我讲经的理念跟方法，要跟李老师学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8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四者，从这看起。四者忏悔业障。

学得真啊，学到广修供养。今天我们从忏悔业障学习这一段，

普贤菩萨他的大德，无以伦比啊！菩萨众当中，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就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民国初年，弘一大师李叔同先生出家之后，他就专修普贤十大愿望啊，将普贤行愿品，就是华严经最后这一卷，作为自己的早晚课啊，这一卷经文他完全能背诵，普贤十愿，像《华严经》所说，一界十度，多界十一，每一愿里面都含摄其他九愿，愿愿圆满了。前面我们学过礼敬、称赞、供养，复慧双修啊。啊，第四，忏悔业障，六道众生哪一个没有业障？不要说六道了，啊，六道之外，二乘圣者。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业障都在呀，不能不修忏悔。忏悔真正的意思，我在年轻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真修忏悔法，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出家，啊，我还在工作。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就是他的仪规。那个时候没有人教我，有人教我，我也很难接受。啊，大师对我非常清楚，用善巧方便来诱导我。啊，告诉我重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啊，在佛菩萨面前忏悔了，忏悔完了还造，还照干，这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我们的业障啊，忏除不净啊，原因就是在此地，非常有可能忏悔也是造业障。为什么？

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把忏悔当作儿戏，在佛菩萨面前发愿，愿都不能兑现，都是假的。那么这假的就变成欺骗佛菩萨。诸位想想，欺骗佛菩萨，那不是罪过吗？甚至于在做早晚课，早晚课没有真心在做啊，敷衍塞责啊！道场规定要做早晚课，不能不参加。做早晚课有口无心的。念诵着经本还照样打妄想啊，而且这个妄想负面多，没有把自私自利放下，没有把名闻利养放下，没有把五欲七情放下，这样的早晚课，求佛菩萨保佑你升官发财，哪有这个道理？所以这种忏悔就变成造业了，而且造很重的罪业。怎么忏悔？着重在真心，改过自新自己的过失叫发怒忏悔，可以向大家报告，我知道错了，我承认过失从今而后不再犯同样的过失。所以他跟儒家讲的不二故是一个意思。孔子的学生真正做到不二故的只有一个人，颜回。他能做到，别人没做到。孔子学生有72个优秀的，72贤呢。真正做到不二过的一个，你就知道多难。佛法的忏悔比儒家的更严肃，为什么？儒没有出六道轮回，它是世间法，那佛帮助你出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最简单最方便的法就是净土净土主张待业往生，这个业就是业障，业障没有忏悔净的没有关系，可以带着业障往生极乐世界这在84000法门里面，任何一个法门没有待业的。都是要消业障，要断烦恼。消业障断烦恼太难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学法华，学天台，学法相，学楞严，都讲效应。没有讲代言的，那么自己认真反省，不代言难。他们一定要断烦恼，才能证得果位。最低的果位我们都做不到啊！小乘出苦，大乘出性为菩萨，这刚入门的菩萨51个阶级啊，实性好比小学。施住好比是中学，施回向好比是高中，施地好比是大学，等觉好比是博士班。我们连小学一年级都进不去，为什么？他要断38品见惑，这极其粗重的烦恼先断掉。88品，佛为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5大类。88太麻烦了，归纳成5类，就是5种错误的看法，这个要断掉。第一个，要断身见。6道凡夫都把肉身当作自己，这头一个大错啊！必须要知道，大乘法里头讲无我，你还把身体当作我，这入不了门的啊！粗心的门入不了。那身不是我是什么？身是假我，不是真我，有真我。因为执着有这个假我，真我见不到了。舍弃假我，真我就见到了。真我太高了。菩萨证得三德密藏，这个三德就是法身、般若、解脱，真我就现前了。法身里面有常乐我净，有我；般若里面也有常。

经，解脱里头也有，叫三德密藏，密是深密，藏是就是四德，常若我净，常不生不灭。啊，我们这个身是有生有灭，所有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一定常，常就是不生不灭。啊，一定是乐，乐是决定没有苦。你看我们这个三界，六道众生，啊，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啊，有苦哪来的乐？啊，真正乐里头没有苦。啊，有我，我什么？我是主宰，我是自在。啊，真正的自在，尽是清净，没有染污。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可以给外面境界共存共荣，不受它影响。那我们今天受影响啊，眼见色受色影响，耳闻声被声影响，从见色闻声里面会起起心动念，会分别执着，这就造业了，再受影响。啊，诸佛菩萨眼见色不受色影响，耳闻声不受声影响，为什么？全是假的。什么叫不受影响？不放在心上，就没有影响了；放在心上，就受影响了。啊，放在心上呢，心就被染污了，不清净了。啊，唯有把所有的境界都不要放在心上，心清净。一法不离，啊，没有一样东西，真心，那就是真我。啊，有一无就坏了。那么大乘佛法呢，准许你有一无，这是非常特别的，那就是阿弥陀佛。心上可以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万德洪明，啊，一切诸佛所修所证，就是这个，这四个字，完全是梵文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我们就明白了。啊，阿弥陀佛，阿翻成中国意思是无，有无的无。弥陀翻到中国是量，无量。佛翻成中国意思是智慧，是觉悟。这个名号完全翻成中国意思，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一切诸佛所修所证，全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这个

放在心上没关系，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心上放别的妄想杂念去不了，啊，去不了极乐世界。心上放阿弥陀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净宗法门叫特别法门，啊，特别是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断烦恼，啊，不准带着烦恼。我们带着一句阿弥陀佛，这不算烦恼。别的法门不行啊，别的法门带阿弥陀佛也不能往生。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是假名，清净心里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阿弥陀佛？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可不能听错。那因为其他法门入门是空门，净宗这个法门是有门，叫我们信愿持名。我们修这个法门容易啊，空不容易啊，空不了啊。啊，什么都没有了，这我空了，你还执着有个空，你空还没放下。这才晓得其他法门要真本事。有没有这种人？有。佛说八万四千门，就有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根性。啊，对了号，决定成功。对不上号啊，就不成功了。啊，但是净土这一门法门广大，无论什么根性，你只要遇到了，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功。修十大愿望，啊，专修这谁呀？能不能往生？当然能往生，为什么？普贤菩萨会来接引你，啊，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啊，那么净土法门是观音师智跟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要西方三圣。到极乐世界，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你都见到了。业障，业就是造作，正在造，这叫事，造完之后就叫业。啊，在学校读书上课的时候是在作业，这一门课修圆满了叫毕业，那就业了。啊，佛法里头
一切

造作，起心动念是心造业，言语是口在造业，动作是身在造业。啊，动作里头你看看，有眼耳鼻舌身，还有意。啊，意是属于心，是属于念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如果这个业不善，那无不是罪业。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佛是念了，敌不过业力。我今天24小时，多少时间念佛，多少时间在造业？你说我今天做了10个钟重点的功课，那24小时还有14个小时你在造业。那14个小时造业的力量强，10个小时念佛的力量弱，依旧敌不过我，所以念佛不能往生，道理在此地。那要怎么办？世尊弥陀，诸佛菩萨教我们一个方法，能消业障，就是真忏悔。真忏悔要用什么？要用真心。你要把心改变过来，那个力量非常强大。为什么？所有的业，无量劫来造的业，全是妄心。啊，在佛家讲呢，阿赖耶、摩那。意识在造业啊，前五识了别，不分别，不分别就不造业啊。谁分别？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知处，第八识含藏种子。妄心啊，佛凭什么救度一切众生？凭真心。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妄心呐、啊！把妄心换成真心啊，也就没有了，就真的消掉了。这个是佛法的最精彩的修学修因正果的依据啊，理论的依据，用这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真就不假了啊，在什么地方用？我念佛的时候用真心，念完之后我就不用真心了。那么你的真心还是妄心？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生活

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一切时一切处，无不是用真心。恭喜你，你的一生成就了。啊，怎么样用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真有福报啊！啊，怎么说呢？遇到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一生为我们表法，表什么法？用真心。啊，这一片光碟加上一个小册子，啊，这个小册子，这有一片光碟，这本书，诸位要是细心去看看。

这里对老和尚照片，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你要不会用真心，把这个，我是劝人，每一天看三遍，啊，看他的观点，念一万声佛号，一年不间断，你就会用真心。为什么？海贤老和尚的秘密你全揭穿了，你就能如法炮制，啊，像他那样的生活，啊，用那个心生活，用他那样的心工作，用他那样的心待人接物，他能往生，你也能往生。你往生的时候，他一定在阿弥陀佛身边来接引你。这个福报太大了，真心妄心讲不清楚啊。真心有，无量劫到今天没用过，虽有不知道啊，妄心没有，假的，我们认假当真，把它当作真的，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用这个妄心。这个生灭心呐，生灭心，它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妄心来的。真心没有六道轮回。啊，真心只有常寂光，真心只有十宝图。啊，十宝庄严图，真心现。啊，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用真心，只要会用真心，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叫彻底忏悔，这叫究竟忏悔，叫圆满忏悔。我常常劝同学，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

啊，真心上什么样子？戒律就是真心的样子。啊，从无戒实善学习。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真心。翻过来了，妄心。啊，什么是妄心？杀盗淫妄，妄语恶口，啊，贪嗔痴慢，这妄心。啊，用真心的人，永远离开妄心。啊，用真心念佛，用真心信佛，用真心求生净土。人人有真心，只要你肯用。啊，真心从来没有离开你。啊，妄心有时候会离开，真心不会离开。妄心在捉弄你，你给他很亲人，真心成就你，你跟他很疏远，这就错了。真心第一德就是亲爱，用真心的人，这个亲爱就现前。啊，亲爱表现在什么时候呢？婴儿、小孩出生一百天，啊，从出生到一百天，你看这个小孩天真，天是天然的，没有人教他。你细心观察他的爱心，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无论什么人去逗他，去抱他，他都欢喜。啊，那个爱是真的，因为他还妄心没有现前。慢慢长大，慢慢接触外面境界，哎，他认识谁是他爸爸，谁是他妈妈，他就被污染了。为什么？心不清净。那他就有喜欢有讨厌，那就造业了，业障就现起了。对，你细心观察。啊，菩萨行里头有一种叫婴儿行。啊，学什么呢？学婴儿一样，学一百天之内的婴儿，对一切人事物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眼看得清楚，耳听得清楚，这都是智慧。啊，虽看清楚了，没有分别；虽听清楚了，没有执着。这用这些。啊，只要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是妄心。啊，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啊，我们今天看到一桩事情，听到一桩事情，马上就分别，马上就执着。这烦恼就生起来了，因而不生烦恼啊！啊，古时候这种天真，就是完全用真心，不知道用妄心。啊，古时候可以保持十年。十岁小孩天真叫不懂事，这不懂事好像不是一句好听的话，学佛的人听得好，不懂事就不造业。那为什么没有分别之处？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善人是好人，恶人也是好人，没分别嘛。看到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没有执着。啊，现在小孩不行了，一两岁，他就有分别，他就有执着。啊，这是什么呢？他们所受的教育不一样。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是要想方法把他的天真保住。啊，让孩童尽量减少妄想分别之处。很用心的。啊，所以少年时代真的是纯净纯善。特别是农村，啊，农村朴实，农村的人多半都是耕种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他没有妄想，他想的是怎样把庄稼种好，啊，秋天有很好的收成。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啊，农民的心地淳朴、纯净、纯善，所以社会安定了，天下太平了。啊，今天科学技术发达，我们是得一点好处，但是这种天真消失了，没有了。啊，农村人感到很痛苦，城市的人就更苦了。啊，真正是在今天的社会苦不堪言啊，怎样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向海贤老和尚学习啊，你学会了，无论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够

然里头，你都能够自在随缘。那么最后总结，真正忏悔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念到底，所有罪障统统可以消除。下面第五，随喜功德。这一愿非常重要，六道众生业习非常重，为什么？不知道随喜，不知道随喜的功德之大啊！人能随喜，傲慢、嫉妒这些障碍都没有了。啊，看到别人好，别人超过自己，能生欢喜心，这个难得了，这是大德了。啊，你的功德不在他之下了。啊，在他之下怎么样？嫉妒、障碍。啊，想方法破坏他，不让他成就，那就造罪业了。啊，你看到欢喜赞叹，他有多大功德，你就有多大功德。啊，甚至于你的功德超过他，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今天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随喜太少了，啊，看到什么呢？看到竞争。看到斗争啊，特别是同一个行业，不择手段的破坏别人啊，因为希望自己成就超过一切人啊，一切人都不如，这个念头不好。这里说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就是缺德，那不是功德，没有道德啊。那么现在人，我们普遍看到的自赞回答啊，自己赞叹自己，啊，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啊，回报别人，这是在现在社会普遍看到的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细心观察啊，红莲。

法师写了这么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功德无量啊，提醒现在社会所有的众生啊，要记住啊，赞叹就是随喜，随喜落实在赞叹。心里头见一切人都是好人，见一切事都是好事，才能生得出随喜赞叹，成就功德。那么不善的事情能随喜吗？我们在称赞如来里头讲过，这个人所作所为违背性德，那怎样呢？不赞叹。这就对了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十大愿望，每一愿都含摄其他的九愿，随喜里头有离境他做的这个事情是善的，与性德相应的有赞叹，与性德不相应的没有赞叹，有礼敬没有赞叹，有供养，供养不分善恶，有忏悔业障。为什么？我们接触外缘，缘有善恶，有顺逆，无论是善恶顺逆，都要用平常心看待，平是公平公正不许不冤枉人不伤害人用平常心看待常永恒不变

天善之物，要真正用智慧，用善巧方便诱导众生啊，这就是真心大慈悲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作恶的为什么这么多？他没有受过因果教育，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啊，这个人成年了，或者在社会上有相当的身份地位，啊，你要劝告他。

啊，那怎么办？要以善巧方便，业因果报，特别是眼前的事实，他不能不相信。那你看，善因善果，我因我报，啊，越是当地的，越是现前的最好。他要真听进去了，真想通了，自然就会改。果报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附体这桩事情，现在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啊，你说的是假的吗？他说的话，细细去思维，可以相信。啊，他想编个故事来骗我，不是那么容易啊。他说的那么逼真，啊，让我们听了，啊，不信的人也愿意把它听下去。接触多了就真相信了，一点都不怀疑了。啊，真正知道有因果报应。就不敢为非作歹了。啊，知道积功累德，就自然会随喜功德。我们自己做的功德不多，别人做的不少啊，我能随喜把他的功德变成我的功德，他有没有损失？他没有啊，好像他是一盏灯点燃的，我这个火把借他的光，哎，我也点燃了，这叫随喜功德啊，我的点燃他没有损失啊，而且我这个灯能放光，是成他的功德，光光护照啊，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那么随喜的反面就是嫉妒障碍。啊，嫉妒障碍要看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啊，看他的影响，影响的时间越长，面越大，那个罪就越重。啊，如果这个人是个好人，我们嫉妒他，我们要破坏他的好事，那他的好事是利益众生的啊，破坏之人众生不能得利益啊。

这个借罪业不是跟他借，他能够利益多少众生啊？他能够利益一千人、一万人。你要向这一千人、一万人借罪，麻烦可大了。如果他影响

罪就越重。那障碍佛法很麻烦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后面还有9000年，你要是把它破坏，后面9000人没有闻法的机会，这个责任你要承担。那我们懂得随喜功德，我们看到这种好事，把它发扬光大。海贤老和尚的徒弟印智法师把这个小册子送给我，光碟送给我，我一口气就看了10几遍。我非常受感动啊。我劝大家都向老和尚学习。每一天把光碟看3遍，念10000声佛号。回向求生净土，这是随喜功德了。真听懂了，真干的人越多，这功德就越大。这个时间要长远，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往后9000年。大家都能够记住这桩事情，认真努力学习，这功德多大，太大了，一桩事情。如果我要嫉妒障碍，看到他好我不如他，我把他销毁，我不让别人知道，那么那个罪多大。不是跟海贤法师一个人结罪，是跟将来所有能得到他利益的，他利益里最殊胜就是一生往生不退成佛，算账从这算，那这个罪过就大了，就太严重了。往后9000年，这个正法流通多少人的利益？你在此地一下把它堵住，叫所有人不能得利益。这个账不是对我，是对影响的众生有多少人，影响的时代有多么长，从这里解罪。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了，随喜功德很好修啊。它的反面是嫉妒障碍，嫉妒障碍是存的非常不善的心啊。随喜是非常纯净纯善的心。所以要知道修。第六呢，不但随喜，更积极的勤转法轮。勤转法轮是什么意思？法轮是比喻，轮代表动，轮要不动，它的功德就没有了。就是要推动。我们今天的话叫推动，推动什么？教学、
佛法的教训。

叫转法轮。啊，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提倡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啊，要团结起来，共存共荣，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啊，不但我们这个国家儒释道三教是一家，我们希望再扩大，全世界所有宗教都是一家，啊，互相学习，互相了解，不至于产生误会，不至于产生冲突，啊，互相学习，帮助我们提升，也帮助对方提升，好事啊。啊，世界宗教每一个宗教都第一，没有第二，这就平等了。有第一、第二、第三的，就有高下。有高下就不平，不平就会产生冲突，啊，就会造作罪业。如何能把这些所有不善的、负面的都能够预防，让它永远不会发生？啊，宗教要提倡互相尊敬，互相学习。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人类不能离开宗教生活。啊，宗教的教学是人类生存主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这些年来对这桩事情认真努力在做啊，小有成就。那我们希望今后十年能有大成就。那它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这是主要的一个能量啊！不能疏忽啊！那么今天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异常，许多至死仁人啊，遇到我都问我，有什么方法能让世界再恢复安定和平？那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方法有啊。啊，什么方法？教学。不单是佛教，你看每一个宗教，最初的创始人

佛教的释迦牟尼，犹太教的摩西，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创教的圣人呐、啊，这些人当年在世，都是当时社会第一流的社会教育家的细心的观察啊，而且他们的一生都凭着真正的爱心，真诚的爱心，大慈大悲，教化众生啊，没有一个不是。像佛经上说的，经现在说法，我们只要把这五个字学会了，这个世界就和谐了，和平就来了。啊，每一个宗教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再互相学习。啊，互相尊敬、尊敬，互相赞叹。这个社会的冲突通通能化解啊，世界的安定和平就能出现啊。需要多少时间？真正干顶多一年。为什么？现在可以用媒体啊，教学可以用电视啊，电视天天讲，24小时不断的在播放，一年的时间，这个世界肯定安定和谐。啊，这桩工作要有人带头啊！啊，有声望、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出来带头。那这什么人？国家领导人，大国的国家领导人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啊。小国做也非常好，影响比较差一点啊。大国领导影响快，半年一年就成功，小国要懂得认真努力去做啊，我估计应该3年有成能够见到效果啊，能够影响大国啊，就是要真干。用什么方法？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就行。

只要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人人都读这部书，天下太平。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请转法轮，就是下意的讲，请法师讲经。这是佛教里的第一功德。啊，古人懂得，老人、富贵人家，啊，老人做寿，用什么方法做寿呢？请法师讲《无量寿经》，用这个祝寿，好啊，真正的祝寿。啊，这一部《无量寿经》一边讲下来，名扬两利呀，诸佛赞叹，龙天善生欢喜啊！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第一等好事，请法师讲经。啊，国家有灾难的时候，国王大臣礼请法师讲《人亡护国经》。啊，以这个功德回向国家，回向给社会，啊，给法界众生。这是真正慧修功德。那么更殊胜的呢，是下面请佛住持啊，请法师讲经，一座经时间不长啊，啊，世尊在世，国王大臣邀请他，一部大经完了再讲一部，啊，也不过三年五载呀，就结束了。这讲大部经，啊，像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啊，在其数结果多元讲薄弱啊，这都是时间长的啊，请佛住世就是建立道场，请法师在这边常年讲经，唯有常年讲经，得度的众生才多啊！为什么？常时熏修，有几个人能够听一部两部经就开悟了啊？那个太少了，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常时熏修，所以住在一个地方如如不动啊，那个功德累积就不可思议啊。在近代我们只看到一个人，在台湾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经三十多年，
啊，那么他只是一个星期讲一次，就是星期三。每个星期三，台中联社讲经。啊，30多年没间断。我们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啊，他有这个缘，有这个福报，可以在这个一个地方住着不动啊。我没有缘，没这个福，到处流浪，居无定所。啊，我也是非常想有一个地方能够永远住在那里不要动。啊，这个愿始终不能成就。啊，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好在释迦牟尼佛一生流浪。想到佛陀，我们就比较得一些安慰了。啊，大经大论的成就，一定要如如不动，常时熏修，才能成就。啊，短暂时间能帮助人，力度不够，那也就时间短。所以讲经要有护持，护持的人功德大了。这一桩事情我早年讲的很多，讲经讲得好的法师是教员，那个教员必须有学校，他才能发挥专长，没有学校他到哪里去啊？那么办学校的这些董事长、董事啊、校长，他们是护法，他们发起建学校，校长主持校务，聘请老师，这些讲经人才有地方发挥啊！啊，讲得再好，没有道场，没有人请你。你还是一筹莫展，不起作用啊！啊，所以佛在经典上说，佛门修功德最大的是谁？护法。啊，没有护法就没有弘法的人，护法功德第一了。啊，我在日本讲经，日本前首相鸠山他请我，那讲经功德他的，他不邀请我，我就没有这个缘去。啊，他提供道场，那么我们有讲经的地方。啊，而且也有像我们摄影棚这个设备啊，网络可以同时传播啊，在日本各个地方都能收看得到，这功德大的。

常是不间断，要怎样才能落实？普贤菩萨难得，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常随佛学就落实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那个无量寿是真的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无量寿。那有量的无量寿是十报图里面的化身菩萨，他们寿命多长？大乘经上讲三个阿僧祇劫，那我们称三个阿僧祇劫叫无量寿啊，有量的无量啊，三个阿僧祇劫还会到啊，虽然长啊，它还会到啊，但是极乐世界是真无量寿，真的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阿弥陀佛所有的学生都是无量寿，阿弥陀佛究竟圆满的

自信呐、啊，诸佛如来称赞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要想证得究竟的果报，应当追随阿弥陀佛。普贤誓愿，常随佛学这一尊佛，肯定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一愿呢，就锁定在极乐世界。啊，到达极乐世界之后，你就看到阿弥陀佛永无间断，化身无量无边的，没有数字，无量无边无数啊，化这么多佛化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时辰，现在讲一分一秒，每一分每一秒，十方诸佛刹土里头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人数太多了，我们没办法去计算。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见到阿弥陀佛去接引他，所以阿弥陀佛要分无量无边身啊，去接引他。如果不去接引，极乐世界在哪里找不到啊。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包括现前往生的人啊，今天往生的人，到达极乐世界见佛之

进入佛的讲堂，就有能力像佛一样，也能够分。无量无数无边的身啊，干什么呢？不是戒烟众生，是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拜佛啊，这个法界无量无边诸佛了啊，去供养佛修福，听经闻法修慧，极乐世界的学习是这么个学习法。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听佛讲经没离开啊，阿弥陀佛也有个本事，在大讲堂讲经没有中断，戒烟众生化身出去了，分身出去了啊，自己的真身报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是一样，我们的报身也是如如不动，坐在阿弥陀佛面前，但是我们也有能力分身。这就是到达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个能力。能力从哪来的？阿弥陀佛给你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加持给你，你就有这个能力啊！这能力不是你修得的，是佛加持的。到什么时候修得了？明心见性就修得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明心见性快啊，不难啊！啊，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极乐世界怎么能不去呢？决定要去啊！啊，下面这一句第九。恒顺众生，啊，这个众生是指哪里？设法界，特别是六道，啊，一切诸佛刹土，设法界六道众生。你都看得清楚，你都听得清楚，你在极乐世界没有离开他们啊，他们跟你有缘缘成熟的时候，你会化身去度他啊，他喜欢什么身份你就现什么身份啊，现身说法，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完全顺众生，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随心印量啊，众生想什么你就现什么啊，帮助他戒引他啊，他喜欢闻什么法，想听什么法，你就给他讲什么法，而且同时可以现无量无边身。可使

佛菩萨的数量比我们人数多，多得太多了。佛菩萨人数多数，众生是少数。啊，少数为什么难度？是的，有难度，有容易度。在我们中国这个地区，200年前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容易度啊，佛法兴盛啊，啊，现在众生难度度化众生的人少了啊，为什么？现在众生迷得很深，不相信，不接受我啊，这就是什么？缘不成熟，缘不成熟，佛菩萨不来啊。纵然来了，很少不多啊。他跟你有缘，还不错，你说他还能相信；没有缘的，你说的再好，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所以一切懂得恒顺众生。那我们在先前也要学这个，一切顺众生。众生有善有恶，善可以随顺，恶的我们想善巧方便来回避。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最后一句，普皆回向，那普是普遍，是平等，没有先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有一切功德通通回向自性，回向法界啊，一般就相上来说，回向法界众生，那就一个都不漏。

啊，我每天拜佛，最后一拜是代父母师长，历劫冤亲，法界众生，礼佛三拜，求生净土。啊，最后是跟带着法界一切众生啊，求生净土。常常发这个愿，遍法界虚空界跟我都有缘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不离开这些人呐！啊，这些人有成熟的，帮助他往生净土；还没有成熟的，增长他的信心、愿心。啊，对于世法还有贪念，多帮助他认识极乐世界，也认识先前的生活环境。啊，他要搞清楚，搞。

白了，他就会选择极乐世界。真正愿意往生，对这个世界不再留恋了。有一桩事情留恋，就去不了。啊，真正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此地通通放下。啊，为什么？它全是假的，极乐世界真的，叫一真法界。啊，不能有假的东西混杂在里头，不可以。所以要舍得干干净净。啊，才能往生净土。如上誓愿，啊，上面所说的誓愿，愿愿皆愿，这个后头六句是誓愿的总结，也是誓愿的总回向。啊，你看普贤菩萨说，我此大愿无有穷尽呐、啊！啊，愿愿没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普贤菩萨发这个大愿，无量劫来没有断过啊，念念相续，生于意业，无有疲也。不但他的愿没有间断过，他的行也没有间断过，他真干了。啊，不是只有愿没有行，他有行呢。啊，身与意与十大愿通通相应，这叫普贤菩萨。啊，永远没有疲倦，没有厌恶。普贤菩萨值得人敬爱。啊，值得人赞叹、敬仰，发愿向他学习。在中国，四大菩萨为我们表法，第一位，九华山的地藏菩萨表孝亲尊师。啊，这是佛法修学的大根大本。啊，佛法从哪里入门？从孝亲尊师入门。啊，地藏，那个地是讲的心地，就是真心。啊，真心里面有无量无边无尽的宝藏，这宝藏是什么？是智慧，是德能，是相好。啊，地藏菩萨代表。啊，地藏教我们开发自信的宝藏，用什么东西开发？用孝亲尊师。啊，一个人能孝亲尊师，就能开发心地宝藏。啊，从地藏再提升观世音菩萨。啊，自心的第一德，亲爱显露出来了。
变成了大慈大悲，以大慈大悲真正的爱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文殊菩萨表智慧，都是自信智慧；普贤菩萨表自信的落实，把孝亲尊师慈悲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落实在日常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真干呐，真做到了啊！这四大菩萨合起来就是圆满的阿弥陀佛啊，在华严会上是毗卢遮那佛，在净土宗里面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跟毗卢遮那是一不是二啊，在一切落实在一切宗教里面就是真神，就是上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 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朋友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呀，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哥呀，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见。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
2: 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 投在铜板上。

0: 拜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感谢师傅打印圆球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他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铜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白头一脸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那回都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

0: 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 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

0: 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辈子常常在这里，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

0: 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是的，供养一枚戒指，韩兴和尚高兴的，当日张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

0: 他这一辈子都是
1: 用性向去表法。
2: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3: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5: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车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四十斤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了。
6: 哦，在长春。
3: 哎，对对。
7: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压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5: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5: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 很显老和尚的照片。

0: 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4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也一就那是就你问政府了，都也是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大
2: 老，阿弥陀
1: 佛，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0: 他这套法出来了，最初就这法门是延安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延安法门为主，至此名姓典姓，我自是江河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免职了和尚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4: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 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

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借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
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6。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

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请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
无不善名。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

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净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法，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污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

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他

利田，依河而住。佛告阿难：夜母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河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

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

众受听者，尽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
桃花自在。

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逼，百千万亿不可击败。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晋级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凡夫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凡夫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夜，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